0: Jesus! Oh, Jesus! Oh,
1: Jesus!
0: Oh, Jesus!
1: Yeah!

0: 哎呀，开车嘛，中啊，要着急啊，哎呀。
1: 伯母，班兰，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母，伯
0: 我看，爸爸，他都没叫妹妹读书去的，他哪有的？
1: 白珠，他连着有儿子，我让你俺带他到，恐怕也得累了不是的。爸爸，爸爸，
0: 他给什么地方学生是呗？
1: 难道，读书了没得你什么地方学生当这个人？父母，我让你的所有没能打动过。

0: 你们说的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真 어머, 야, 떡은 어떡해?
1: 葛金姐，
0: 泡沫呀，有个听说的，
2: 怕你，爸啦，去让秋达。
0: 泡沫，爸爸都跟你说过，然后，没
2: 事。
0: 哎，给我抢当总那样有事别别的，看俺们呢。给吧，银巴扎，俺他刘老三他妈都供过来，下些菜皮吧，做土吧米土。
2: 爸啦，前头退三老三呢，你也学不学陪我请求？
0: 你用个嘛的？那话你用个嘛的朋友？
2: 爸啦，去那些啊。

0: 시간 샵세 뷰와의 조회 람파트 배준타 앞에 가제 도주타 제공러 수신키 예지가 마수바 교육하 탈 시기의 찬수 제패 배준 치지 제패 마체 앞에 이동 세미 당외나 배준 샵추 체 제와 민주 까미총
1: 어머
2: 빨라
1: 지샤 나무로 문교 샤도 세배 빼다 장예 장예 등한테 또그 송다
3: 你碰不上去军队呀不接我打我碰不上我烟过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

0: 谁呢熊啊那你读书洗干净说啊说我我
1: 帕勒尼东采美当为他独给马苏帕吃了天在地人美女人情托片人女人王美变他婆母阿雅帕唐卡车归穷松起各位送他联系托别准去东岸查布库的母体独雄西格尔克

0: 다가래 펑고 그냥 아주 그냥 두두 씨가 하죠
1: 양봉 씨.

天内人先送为他这是缺枪年空散给谁给你对目色给想就是观众那天的片谁人那个地兄姐罗卡对目相提罗吉推荐罗萨尔嘎东切切波子人给泼莫别准了点击去车子切图就说

啰嗦，啰嗦，啰嗦。

Ha ha ha!

0: 我去了，这糟了，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这是地雷。
1: Tene, Dushun Shike, Gongun Shirab Laki, Tejin Loji Tujiki, Losarki, Namba Lenge La, Losarki, Jesi Dinji Yongchi, Nawo Mrs. Hor, Chajinki, Dinji Shabshe Budu Jushin, Chuchang Nibu Mega Nito Tang, Shabshe Chubu Mega, Gulhubu Senro Shi, Shabshe Bugu Chu.

不准理解，哦，你那么理解了呀？罗山那这些地里有位气度，却像你那的这个意思，听见罗山这些地里，够进去。你不啦？像不啦？不，这里给咱们下着地，我错西。哈哈哈哈哈哈！我好像不理解，不听了。下不下不行。

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

0: 我这小片被养过就不懂了，对的，那就是被自己给不会洗澡了，就像刚讲的那个点头。不会洗澡了，落山了，真心的嘞，那么听见呀，落山了，真心的嘞，兄弟的，真心的嘞，兄弟的。小片的被养过了，那你不洗澡了，不及时就地上面了，那做小片养我的，他完全是的。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彭某，彭某让给明了，卡死你啊！那白准是爷，白准，彭某，他躺到上个写着的批信上，让他打，拿了老钱的几个。哈哈哈哈哈哈！罢了，白准去写着批信去，写南街评书去，白准膝盖扭曲，日晚断不断。
1: 车子开心，看着车尾泡沫地，我也是个车米贵土酒气，落着斜车杰米贵皮，各样泼皮索。
2: 别整我这西个，娘哪呢？好嘞，罢了，你也上吧。别整我这西个，娘哪有呢？既然爹没死的呢，那我们先给有心嘛的。罢了，罢了。
1: 那好了，算罢了吧，就把大家都给他那个，这个你把那个。
2: 去哪里去不赢呐？
1: 哦，老子呀，怎么那么公？去不干了么？是不是？送吧，中村多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뭐 저 뭐 꿈을이야 토치 신문데
2: 꿈을 가진 채
1: 포모 가진 채 세사 나마리 라라진네디 뒤뒤 치겐기 랑기 파탄 버데리다

0: 年明了，南街是个，俺读书是个，写意。写故乡，人生都求嘛嘞，他那送人给多个读书了，俺最喜欢那土狗汤，大大吃嘞。
1: 可真切，写故乡。屯边都乡南边，也给写清山南，每次来给梅陇。
2: 可乐扛着一男，也给南山盘田，打给南山盘田，打给陈新田，让人膝盖难去举，难去学。怎么上着？杀他老娘子！
3: 可没这些，娘为长脸头。
2: 同心天的人气死了啦！
3: 人民上不明白。
2: 小娃爹，去最近没过，让我送葬的。
3: 天气严重，多啦，什么鬼？
2: 那哈拉是吧？那么要把大东啊，那么天那个样啊，这几个那么东来，那东啊那么没到，现那个样啊，那哈拉是吧？那么第一几个那么早啊？
3: 马祖一日个就拉哈拉是为了么？中国大哥都个天那个叫个麦多，听说确实的，咱们那个叫个山楂，可就没别个那么老实，放的个那么专一不老实。老实，
2: 再把出马大哥土别个那么天那个叫个成龙给麦多，家几个那么吃松的，给那么吃西瓜多，
3: 拉哈拉西边吃土给新中国别个那么东山么的，他的我那你们米兰就完一把。
2: 几个下手，几个下手，大概这个就是吃苦又给送进去的特征啊！
3: 是啥？是啥？今天麦多冬日的个，这么冷啊！
2: 我呢，白昼西高那边的送进，麦多冬日要去吃药，怎么吃的？大大麦多冬日的这药，我肯定吃麦多。
3: 阿七伯，伯，太阳第一，还得坚持多。
2: 我这，莫，做个点小的药，我没多，光我赔你。
3: 我们能给你点评个面吧？
2: 啊，这大大的莫，光我可买多过去，点点买多个全部陪你一把，他给去
4: 了啊！

天天别准洗干立体罗松松我他别准没多动着难图枪枪图就行秋末年了恰婆年末去了几乎电子月球系统我他开张着火我你偏村几乎秋能年末着火天明月球接心拍摄美白手机别准他三年自动超为能输出

0: 念了在不在位
1: 在不小天天骗我了啊
0: 那不可能赢吧叫过去过送给送咱们这些啥子嘛
1: 在不小他咋讲那么这咋的天是给
0: 先说你先过去
1: 了请这人呢
0: 请他先拿啊

0: 나게 잡냐 마스지 마스지 간나가
1: 别追，让他等着追不啦！呀，别追！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Petru, rasim re machi a. Balak tende, tende ngani nila samshin nangari.
1: Sengkushio.
0: Petru, Petru.
2: Tui! Shaki jama, wa tsa jume.
0: Petru. Balak.
2: Ta tende.
0: 这对你们看看我了，别心麻烦，罢了，罢了，就让他那个别吧。
2: 你们来拒绝，让他莫这么莫催命，搞对钱钞票，干脆是个没做。
0: 罢了，你是把谁弄的罢了？
2: 他就让他让他，这对新的什么东西，让我吃了瘾了。
0: 罢了，
2: 这马的，那这张面怎么用没罢了？一张面，一张面，他往那张面上对。
0: 拼出他们这张过来，
2: 他这是，我也是你们了，用不到，用不了，用不了，用不了，老公们，我在里面，让对他，让对他，你让了亚弟给捧过去了，若是你们别的几个人，他最冷门，我一年三个叫我单位去到亚里面，让他对他这么钱钱没有足够了，
0: 他就，你们。
2: 他那么，莫管事，乐乐乐乐，别追，别追，别追，别追，再不叫，让你们这马甲，你把那说的俺就管，再不叫，天哪的，巴拉，巴拉。
3: 没些标准他三年，连每次同江家，公安局马上派卡车去接他。安排卡张木口内塞了菜菜他，让村长大木松，张木口内地的对王面前，西根田七步他。
2: 陈子清，
1: 你们了，我干嘛找我来？
2: 我才就明白账不起了，躺到狼山西个的人，看车过去。

长度中变天，念珠是命，却难灭当真。现在共享血运中变天，念珠我吗？心甘变当真，滚就给，狂拼拉动，抢完了便有我修。

0: 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中国人民革命军
1: 大志，大志。
2: 你可推荐，那哈拉这边那把酒吧打个多个点，那个价格，检查看完酒这个那么用，对不起，那么用，老肉不忙不想，你说没酒，让吃啥个行呢？你在哪？
3: 我没有东西，西班牙，你在上面也吃吗？这东西是个，
2: 他走。
3: 喂，你们呢？
2: 老刘的，大毛，莫你打通。
3: 老刘，
2: 大毛，到底是班牙，到底是班牙，你们呢？老刘的，大毛，到底是白白不么白准的，来个我个白准走就罢了。
3: 再不是，
2: 白准，
3: 天天。

0: 新的南部草参点里头的人去安全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的前提需查索来前前面那里呀国民母体体连给错三种他们这种各个定期连往识别能去这边通过新大科技研究学个影片连给你推到头新旧社会学
1: 年不云听能源，扎对APP云听能源中央农村延庆机构联控机，延庆塘农村立山列车卡列，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对康中拉山桥不塘，他从沿用沿农村去南卡去，送油塘接领人脸、瑞阳、瑞子所的立山在这芒果，去让呢接对到山桥。阿江江APP听能源中央农村延庆机构联控机，推给立山亚山桥。 可是云听云南安卓表给立山三段呢？我来亚七郎去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多线索，坑中途云听APP破例难归不谈。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代听听音。云听APP破例难出机，提醒云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协成呢，最新难的这。年不云听难语，安卓云听难借用。

在这里边，三个主播连接，这一点嘞。大大南北连接的三个主播电话，中央龙城区陈西区六号，北京龙城区三军村西边连线的嘞。 三零七，第二个三军村的村东头，我在那边连接了，门那司机给当地的聚集的人哈，第二个是被叫苏二的不同职位去，门那是我的司机同，等你空给罗某人哈，被叫苏二的被个退了，他同几公交电销把同，空给退退了，被从公交线被过来我去，第二个是我张姐姐，空人呢，伢讲出来人多。

年年为主播连接公康上，大大呢中央农村建设协调类公表给陈老给，那我先把那些别连线的单位对出来来送，俺呢接最主播扎西多建议，点点给那我先把那些别连线的那位呢，年前能办了，别姐姐吧，点进那不拉几单位，不你妈那些别，如今你没得各地写加油，得用老百姓给一千的那送办脑筋，一头呢找位那么脑筋给，没到别对出来弄的呢。 俺这个大，人家叫催着的，搞不着这些了，今子当，娘若些贵了，容易给没钱了，对你当点把下锅，得用告诉爸爸，我懂了，公安的人给你们单位个真动菜瓦当，先是月结什么抽烟，这些没得希望人，对那咱们的你呢，俺说娘的，点个多些，你没得了，娘若些三种呢。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块兰及青南边跟开门上，抵达达张营黑木西当地内，其实个大龙南位先生中心办登记呢，中营个龙城的年成是七不来空，我跟陈兰姐，头不中地处级别连参人，俺今那同地连参姐，年准把人请错人。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多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2: 头中出眼睛用心
1: 头不中低处
2: 头中低处

三克兰吉哥看什么切切的人中央龙城年城这差不离空我给不成那么几个头中地错几笔临层的三本阿嘎是不是我一拿通的临层几个算出把等年准把这个错这一门而这三克兰吉地上个头中地错几笔临层呢我拿习近平给而且是中途国人化习笔回头机不等别能够算一个德国从他们家娘都德国等你中国等阿城之年里是不写给西巴地他们去这个年龄的没这一门尊严的呢习近平给中国等阿城年龄老道之给这个比不承认比准错之我们这个在开头能为松懈的一门

0: 德尔居从那么久年都德尔不等地中库等阿这么久年里是普西基是路你通这么是里的这边起安安宁基本以为我是一轮钱加皮尔的秋等阿这年这么久中期给是阿拉比等提次作比粗粗难吧钱的马南巴等给什么难吧周不难吧粗萨拉姆阿雷孔三级很看不松地中阿这么久中不难巴等阿干村兄弟特蒙图 中古等阿这年龄冷等子这么古等中古等阿这么久你就要公布的东西激情追目下季古克兄弟还将阿嘎普兄托门你中学是兄等中国门风这么差不西巴等地门阿让没个人急蒙托你你得几个跟着他们去了周三口语阿嘎是不是这一门 中国等阿这年龄冷特级该这边不承认比准操作本阿娘特怕你单着是这一门阿这级中国南巴等家的那阴阳中国宁巴三村兄弟能挂心得儿真的阿娘你村弄的呢阿其潘村了朱三等这什么都怕你凶怕你了中国等阿这没这你这第一门人比人这里凶怕应该的中国等阿这门门这文真这路记了什么大地 我去心里干土豆去从他们等粗土真正从他们口儿用根的我去没着急娘们就疼的挂得了有什么怎么办您等我大话钱没洗把得等阿咱们怎么讲起土豆有啊家吃东西吃您是个地面不久吧洗把得了洗的那咱们没这个咱他们真正已经等着的就有干硬等真和一本白太土豆 俺出了几个月比中古等阿这不仅咱是百分之几普亚的德儿给从他们土中给空了做这等米子本人得不了这不小动口路基阿这不擦擦这不得有这不得得有了阿这不仅南这个儿子等路子所这个基中国参照是你喜欢百分之这不路基土临此么给起么赞有路我东车等了德儿给从他们几特别是地等年费等
1: 古人吉不等等起百日也用这等你盼年开几只年都几个金金金金西游中古等阿这门门吉没这个吉拉家等阿杰看不及等松桥西边他不走能的盼此么杰不就等公怕不及着那么凑西等没这个德儿穷别着那么土盼此么肉人阿这个你百日三金等没这个阿这个你德儿不懂别下不上能盼此么回他去西游
0: 我去见没事办了路我这个工个弯龙真凑凑的中给大动深圳不进这话走没比阿这杰克克了帕洛斯他们们这不他走了阿杰就是下去起了皮巴登路我日这趟个工了阿这杰克这送机桌布阿飞也着看完凑登他们的中国视频年这不杰凑这单头今儿走了明天我单手朋友把的我去见没事办了中给们把吃了你话皮 阿这杰克哥也中跟的叫你那所米就西巴登了四川籍文春三院这边闹起凶结事东坡七夕这边若就是些坑的本大阿这娃粗一门

前的嘛南巴登跟什么南巴周博南巴族忙碌这一弄的中库等阿哲说你干公派的这个那个其余的看法的中库说用你就正是错真特别特效当升级第四他不有而门盆等这不是下怎么的中华美者这儿得来不清晰中给彭腾完这些比各自官巴吸引们我亲的懂得说你这儿角色不写比这口格够这些有比能和交叉之后呢我与提过层瓦等我与车下都比工作机换就了马桶子和巴等所用等王者蒙语这几年里光拍了动画这口等三口可玩之天盘金的你等你盘年纪加这动画机音了为何三口拉俺的马起兵这儿多千步等愿这个千步终身有巴等这不这口可给让德给彭杰的措施写生有买这个德军完全写比腾蒙个林肯等战争跟等等我在德国从上面娘都德国等你公婆兰跟何伦巴等年底了几度七七七的送你年底等腾蒙托公婆用回中国等这个套近年龄这话今天没不是三百写给

都得不了动画呢，喜欢潘正辉大写一把的一门。面这个职位喜欢了全门乐生节有完美，让你们托白这些笔，喷出南北找个人接话音话的。弟兄存多难安这回，就我是给人吧。我用这个你这边的笔，我用藤剑特单把笔，丝儿粗又把能什么的。中古等阿卓兄弟级，阿公这边等空阳节南边的总理，爬着步儿打等人这金穷等，阿冷漠等白这节东头等，阿高这节才皮呢。这错难得没修吧等，得把没修吧，阿这个你说就没修吧这节，阿节可不是。神通真这些比会怎么当没有？中国没他们路他们家的朋友，阿这个接口机灭这个走，阿这个你所进送中些不是也就是下这个灯，没这个灯去了西这边前木机通穷些怕灯，小李些这个层边我搞下这一门，俺亲娘的白村西的黑灰灯，空用大牌灯呢，他就都是灯三里黑灰门找一会儿的，我是就往这么走着更够先给。

但是给从他们这娘都得不动话呢年里年开金穷些给把地一门中给多年些把呢他们公派用这地一门我且让你们来出啊从不肉这有本些不马斯文我先来用出啊从不肉这有本些给马翁路啊阿姨能得中给阿克东西的车这里应该会从所能这么下这等是说了他给着马上就挣阿克东西的阿童的应该这里你懂这孙子儿中给阿昭杰可不可你从所能这么些并不吃阿哥东西的去动日家生怕的生吃路的阿哥东西的吃了你只从所能这么短不吃阿家恰的马都是没把等阿昭杰可不可呢他一个人马在这并不吃阿哥东西的年你来来把的生吃路的啦是说了他一个人着急马在短不阿哥东西的去动个阿家恰你等争宠你马都是没希望呢我跟你们都是将你们了国家呢地位将你们中国也让你们这个公派等阿这个杰克克克公派们在头戏的阿这个杰克克克历史的家庭等阿祖理解嘛跟得换就是公派了跟得几些本阿这就是先头有

德国总统者让到德普尔东华呢，阿龙矛盾是对德普尔东的一把敌人。中国卢沙丹不也为何急是对帕尔顿拉杰出动？是卢奇东的国家住在这东里，坦城街蒙什西巴登，接着萨勒姆克尔马杰萨西巴，阿登恰城东是修巴杰之物，阿让怎么及帕勒斯坦的杰克布拉阿杰就是写这个有，这有说成笔，写他的古桥写的。 是为追梦之文国将司法等，是为追梦之应该话成怎么接能把工作都接着。

0: 阿里瓦写这么有，中国四十一门门子，冷腾鸡都炖了真穷等了。这牛一是这个耕种短秋，空用人生子，七十几万人给他用送结巴起些的。四十一那顿七十几桶泥，他就用五十几九下这一门。中国四十一没缺人头子，你吃不了都能全部写这么有了。没缺鸡是你穷的东西，今儿他们等篱笆难收。
1: 阿杰克吉是这一，阿德学们们拉没缺人头子，阿罗学不可，是班端出下这一门。中间为何是三口子单纯穿墙门口，只是拉解学下这等？为何是三口子七十几难办，今儿都懂会？阿难把耕种个，俺记了我个下这一门。中间阿金菜单边，俺们今儿种的三口子里头拉天西等。
0: 正乐等怎么等啊？但乐得不懂你托你，俺这不杰克等懒得，冷漠些吧？这不，你这要学熟悉，多看下一集，结果正气些你不是的。啥口气那顿特效隐藏用着，属于团结人员们话，多少下这一门。

阿里桑克兰吉，同地老兄弟凑齐比林村十次，比如你没头的，阿让地里空着林村么先得了三个农，同阿吉米林村等，阿凑他人家不用，大地碰皮。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败一个墓
1: 总败一个墓

三个人就更更正了，对大大切切的龙那边，谁是来念龙那段就军办的呢？中央龙车年轻的就接领库，我给陈良吉，总把杨某些别的在凌晨第一呢，对那点那个凌晨的呢，俺儿子也总着等轮子些第一呢，俺腾的凌晨就总着把等，轮子嘛都特的呢。

三个人接，迪娜带两个人才能得来。俺三个主播用了，我接拉姆的克接里，还是接你妈些别的克的过的是金币，跟接写到三份儿干事去了。

哎呀，这回么？哼，啊这个今年嘛，瞧破照的那半年松，啊叫我哥哥当的，你那个爹没当，俺们抢着，你哥啥当，俺也吃了，你人情子参加这个钱，你当的，你还缺了子，干不得团子，哼哼，你这叫跟这个叫吃个什么呢？啊这个叫你妈谁了？俺要跟我当男的，啊叫我大上给，啊这个老师投着当，哥啥当？

亲疼啊里等这么容站在这个跟里有特别这个人用你这个人用你

Ya,

0: 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 Gende, yer tonko.
1: Nasıl?

我们的卫生朋友的这边你心思啊我妈的你去这边心苦的事没过你就去叫啊上路下

我们今天来试试进来准备。爹让你别下来，可真是一种三年不做这么一不得，这种从悄悄些办的。我来呢，人家怎么也有真的这种没差的药品，打了昆明先叫人们呢。

真气，姐姐宋城这种子，宋城个蹲的，人拉带你什么人？咱们什么爹母亲？

你这天下的所有人，你这车前你自己你没动动看了去，中，你的装备都不中。

我们没读，我们没读，没读了，这是什么？没读过，又吃什么的？得，没读过，他用这班的，这个今年嘛年看的他说，妈用的嘛，得，他这是个新的什么？该得去送他，你该用他。

0: 这是差别没多个难不干，人家可不得了，他心参政我，当时怎么自己你妈了，也就努力点了，工农做了。
1: 什么嘛？我这端着那么点什么，天天什么那么正经该吃，也不勤劳。我们怎么是了？他给小毛了，带上干那个呀去呢？去了干点托盘的，人挨得了，干着才没去。
0: 呀，咱那破中能得，说真的，咱莫自己尼玛，咱出口。老少，
2: 要你做啥比？要打算给等，咱莫自己尼玛，破中得表哥。
0: 就这么个，草面的灯，面灯都亮着的，俺哪去嘞？
2: 啊！
0: 马上他，我让那娘娘去三姐，我包家都不是得碰这个。
2: 啊！
0: 马上他，
2: 上次。

0: 我们的人可以拉，我们的人接受哟。捆绑啊，马上就让人啊，你试试。
1: 怎么？

친다. 간나가 게르팅 방지 셈나세. 티게지 쳔지 오모 사량지. 흡드그니 럭정위 과트나 도르지스. 만총 오미 셈지 시라트.

Чочи,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ཉམ་ལེགས ནེབབ ཁེཆིན ཐོ ཇོག ཁང་ལ་སེན་ན རིན་ནེ་ནི སིདི སིདིན ཡེབཏི ཆོག་སིན ཁེད ཚུཏ གེན་ད སེཝཏ སམཤི སབ་ཏ དོང་ཨ ཅེལ་ལ ཕེན་ཏོ ཡེབེ རེཅི སོང ཡེབཤི ཤུནུ་ཝ་ ཏེཏ ཐམ་ཏ དོང་ཨ་ནེ ཨེབཇེ གེ ཐན ཅུང་ཁུ མི་རབ་ནེ མི་རབ་ཝ་ ཁེ ཏེ ལམ་སང་བུ མང་ཤེ་དེན ཐོ དོང་ཨ་སི ཡིན
1: 中国坦FJK秘书人内编制旅部大企业三团那许努尼七别来参企中国坦FJK许努瓦编制企业同心企业今的主编次松年中国坦企业一共中企业许努部这坦重开启中国的西巴决团作为前年结果令门前别许努罗素坦令门内三十四度动画坦西边平村机械准备如此开心是因为文字集团重约 明儿，鲁本索看谈中国的FJK的，中国谈FJK瓦尔克，来自罗斯尼姆勒切西索南昌朗林达瓦内，城镇朗泽坦，吹气所准，检测周围查重所了明年，FJK巡逻所了，我将子女所将前的，FJK三年级所来检批给给国库的产品，中国谈FJK巡逻瓦，别日谈新店部所供了来的北大西对其研发室。
0: 莫鲁克马拉克市重开的中级团队发特会议，罗布斯尼姆勒内FJK团中国在中国门市店的动位各自如此形式。传达人心去，来日罗布斯尼姆勒南昌银边罗文所看去，FJK巡逻查到从团团城镇来在，米特镇女所起来子女空投区局了，让队前不马赛，FJK团中国在中国人团团就了配给了。
1: 过去，鲁本所看起是跟俺为起了单呢。FJK巡逻体外忙完，提出呢，偏不投给这晚月结算也不是。下期中国南巡米勒村，FJK团中国娃儿去咋着？模特军进去过，巡逻村这三组不呢？FJK团中国娃儿体外军心去这晚组班工地东区提热结他。况且FJK团中国娃儿去咋着重开去拆个？
0: 假期单呢，巡逻开往谈，各在开进，开来开进所玩，别人谈中文了，工地东国不谈。去年比如巡逻村南昌严准谈拉单镇呢，普段一人平均西到用完七个月，算有不行。边角从团谈，咱做重庆话的去别人，如果说开工看去，俺们俺为十多东国不谈，俺们用特七不呢？
2: 结果别人，FJK全体全面忙不，脱口级别出席开庆去拆形式。
3: 莫鲁克，非是重庆的去重庆宣布，礼拜二，中国的参政员听苏不言行，狂起中国的参政员。
2: 住！他们今天怕的。住手！

0: 庄主，
1: 救救天嫂！
0: 庄主，
1: 救命！

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

天天罗经你送别去忙着居住去出龙当心行前冷路咱们当地陪给行前七宿间经住土地人旅人王同年三星期大部如何 keep 着切

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

0: 叫他。
1: 他
0: 个啥的？老人走走走呢？这个月没他，走走走不赢呐。可这走呢也个嘞，就在地铁里呀，俺坐我里呀，就坐三家独立姐姐，现在就他接给他。
2: 俺坐三家，谢谢
3: 兄弟。说谢谢不难给三家，谢谢兄弟们。
0: 谢谢兄弟，老人走走走呀里呀，木屯月饼呐，哪个娘家他接着呢？
2: 哪？
0: 他个哪里？哪个娘家他接着呢？

0: 大家既然要控制党员性质的，既然党那需要你去得了呀，工人呢，着急都不行。
1: 马回来，抱歉呐。
0: 陆队长们，既然个男们呀，让你党那对不起，马上就交了他。控制党员性，我呢写不赢呐，开始学的，马上你姐姐，娘都第几个错啊，龙就对不交了他。
1: 马错你姐姐，娘都第几个错啊，龙就去呀。
0: 哪里？

0: 第三所辞职他们家先去通中他玉米勒布林他最灵活那这天感恩开始去古中的地家具我们多年米西金东永会蒙太提热追切
1: 矿主先给俺做新年嘛新年那个设备是通学去我的
2: 是
1: 前三天给俺做那个设备是送出书籍那个大招招
2: 新年这几
1: 个人唱嘛呀你去预备
2: 我去预
1: 备前三天俺做是送了个你爹姐做我啥吧做追求的
2: 他哪里那是送了个你爹姐做我啥吧做追求的
1: 他可行看的那个设备是送出去哎他一拿爹没有的阿家不走你俩嘛是多走多走玉米草，他那说，俺最怕说走了姐姐，从我三组住家里啊，热话讲一大，前阵天里俺空里面啊，热话学姐，顺着道子去，特别想起你，唱个特别喜欢听的。
3: 古龙，古龙立下，
1: 立下，古龙立下。我弄到你的龙马全年就妈妈在你是看到这个有人的那说天子长毛蒙的你看一次呢我弄这样主力的别个也不说的我大姐不送给我大姐给这家去都这样给谁呢你是看到有人撞到谁的也是的是不是要不听这
2: 丁丁丁啊等你都
1: 快拿走落地给哪里啊我的金军妹妹困难走古龙得意了古龙来特别怎么样谁理给他三十多的落地给哪里啊我走龙白去你看就说这边他们我走从我年的心压一压中不对不啦爹死的他前的看他走就替他没死过吧
4: 是
5: 是
4: 我祝你多多美
1: 钱女佣啊听到什么的呢我大鬼
2: 大鬼好不然
1: 不啦
2: 然你有个多啊
1: 谁是错啦你
2: 他我都干不出了嘛这个你们老鬼子特别钱女钱上最后还没有看见古龙的单独
5: 是
2: 下个出没出得不他才行嘛呗
1: 他哪里
4: 他一直躲我他们让女婿开始龙白牙掐我的球背呢这都三个两个点子
1: 来
4: 了来了来了看他出球队嘛干的龙不出一天的切茶油
2: 我最大的天
1: 哪
2: 切完
1: 了切完了
2: 切完
1: 了切完了
4: 又小他怎么得病呢我啥子得病
0: 他辞职他们读这他别准去渔民男心归天地，念头让你给让你来点地，地给错娃三十婆转过错。
1: 勇啊，
4: 日
2: 日，
4: 我拉住
2: 他，
1: 我拉住他都，这是他们蒙的一步，我这家就我没托呢，啥就去都去给你。
2: 哪里？
4: 我这家就我没托呢，
2: 啥就去都去给你。

0: 穿的也不卡车
1: 钱上去
2: 钱的长吗是不是鱼呗
1: 是不是鱼
2: 阿姐你呢他流行个阿拉子看这是的吧
3: 钱上去

0: ᱡᱚᱢᱮᱱᱟ ᱢᱤ ᱫᱟᱠᱨᱮ ᱟᱨᱮ
1: Oh, my God.

0: 马贵拉，前面听上了呀，毛主席啦，真的是呗？是的，毛主席啦，点点几个的。马贵拉，前面听上了呀，毛主席啦，见到鸟鱼呗？
1: 鱼的，等会，那毛没收呗，落地了呀，见鸟鱼的。马贵拉，前面把贵拉，我今天嘛那收那这个的呗？
0: 是。路队拉么啦？等会，街上就没布那收一次的，这是他个那写作，我呢，过年跑不进去，这查了。大家，我就不干嘛，吃不消。这咱今天嘛那收那，真的是，你空着么了，你是谁做？
2: 他现在哪么了？
3: 阿姆拉，
0: 不过电影呢？
3: 不，上交个姐姐，可是我最近搞红酒的，这个也是他，来是阿姆拉。

0: 马本拉，你去哪里呀？跟着谁呢？这个有哪了？
1: 对的对。
0: 落地在哪里呀？去哪培育的？农民，全农民都来了。

0: 铁木，我去铁木。
1: 打哪里？铁木呢？在这读书哩。公车等你，公车人路是最铁木是最过哩。起来，记过了他。铁木预备，公车党员行了他。
0: 铁木预备，公车党员。
1: 打哪里？
2: 阿木啦，
0: 文九，马慧兰，妹妹崔文九，你们应该吃啥？现在我就热水就知道点解，我就多吃些米。
1: 今仔日，我做三十天的男吧，我心不起来点球，因为俺做颈椎麻了，直接没有打。忙做个客单，顾不咱们家练球嘛？
0: 你，他进来，空拳当一心，天马姐，我给不起这部书记面，给他给轻松的。现在年我就去了，家里那年没错呀，土过钱的，年我应该打。
1: 我就拉嘛，
0: 我就离了。年谈的外叔，干等你，我就这个没错，我是认识。
1: 你，来死，
0: 来死。
1: 现在俺我来接住你，
0: 接住哪个？
2: 阿姆拉。阿姆拉，他欺负啥啥？俺了俺说用个天呢？
0: 用啊，用啊！
2: 天子。

0: 你天命准备当个大妈的培育杀天顶南阳河洛都要多情意
1: 玉米草，大路，俺这朋友了呀，当上玉米菜不多，当上大锅的呢，俺这不干嘛，进军嘛呢，需要个人头体力呀，工人们，重新投下。爹妈说，不干么人一个人收单，他认为说，他咱收过了呀，他咱送给其他专业的。
0: 阿姆拉，托钱呐，婆。阿姆拉，婆，阿姆拉，婆，是我呀，这个要不继续啊？
2: 那是阿姆拉，阿姆拉，去让人姑苏里亚土家也不拿啊。
0: 用啊，用啊，嚣张啦，去让给婆里亚，打到忙死哪落呢？
2: 那是，地铁了，土家哪个买的？
0: 托钱呐，阿姆拉，钱弄个注意到了，用啊。
1: 当啥你不听呢？俺走路就拉不拉，被妈妈用过不是学姐，也是北京的呀，从头听你的。

0: 穷啊，绝穷啊！啥得的，忙着就给我托把你送，当当结果去抢救我，俺从闽南的湖西，纪律呢压退，解决呢忙做，为不呢就这点的难度，给他们穷死嘛！
1: 阿妈啦！
2: 妈啦！妈啦！
1: 我们第一呢，阿妈啦，对不对？给咱国主认识。俺那是天的，
0: 用啊，用啊，
1: 天的，
2: 天哪，怎么了？

0: 我个行政撤走家了，亚拉行政特别撤走，顶着在乎，那当我是国足球员。我拉制作三年给电报名了，如今吃了那么巧呢，民族尊重。
1: 铁人呢？别个行政撤走家，亚拉行政特别撤走你们天。哎呀！
0: 哎呀，这就忙不歇呀！一年，看这些不是。
2: 呵呵，这，出去吃了他们了。
3: 吃了给外边给亲戚给那组组组，马上那这个路，这组马上难的。
2: 送难他，
3: 我做经济他不都是送难他？他是阿们了，他带俺做地基那边搓汤，忙给铺垫上屋顶做送难他。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三周年级公开时，林肯呢，他的三个组呢，中央龙泉年级教育学科票价龙泉区总值一个三六三十。我哩正式讲把导游注意，天啊，导游出发了就准备，托给他们去罗马民用是一次单差价，哪里个年资券在调试？ 年岁券别举证拿落了呀，也罗马南边毛红班仁义呢，六千肯德基里呀，做闺蜜贴了呀，说是仁义整个马彩边，农民他人多，贴贴了呀，吹多他超过那些学习，接着提成给李三迪拿落了呀，昆明那不灵给了呀，渔民红旗执行，最大的给区培育了呀，娱乐会。 六七年，二百头猪拐边，天大开进个戏，记不得，人家了呀，你们就学个戏。六七年，二百头猪拐边，天大开进个戏，渔民红。六七年，二百头猪拐边，天大开进个戏，渔民红。六七年，二百头猪拐边，天大开进个戏，渔民红。六七年，二百头猪拐边，天大开进个戏，渔民红。六七年，二百头猪拐边，天大开进个戏，渔民红。六七年，二百头猪拐边，天大开进个戏，渔民红。六七年，二百头猪拐边，天大开进个戏，渔民红。六七年，二百头猪拐边，天大开进个戏，渔民红。六七年，二百头猪拐边，天大开进个戏，渔民红。六七年，二百头猪拐边，天大开进个戏，渔民红。六七年，二百头猪拐边，天大开进个戏，渔民红。六七年，二百头猪拐边，天大开进个戏，渔民红。六七年，二百头猪拐边，天大开进个戏，渔民红。六七年，二百头
子，我此调查他仍然那些入侵其有度，仍然其亏个他，他呢毛红白仍然去接了呀，落下了做鬼面接了呀，同人提咱去过对面度，用这呢提他有这呢，就我给那不怎么是，听他提他那个人按错了开心了呀，提名字是不了恰巧不一呢，提他呢听着开心些嘛是。录制节目比如让你写不赢呢录制节目也恰算不赢呢毕竟录制他清华录制所得铺的 YouTube 呢我这也不是我应该录制提到了呀 YouTube 录制赢了呀叫我有些让我用为你不点的有嘛事你毕竟录制了呀 YouTube 机录制嘛这边录制忙不是通用原来录制给女数七场别忘记怎么看不见了呀六条六别录制要通用原第三个马车，毕竟六七年六着特别机，两个马上班，他们家爹爹罗么样同样远，让第六冬年六七六日你把他送别个不呀？仍然呢，表示对面接不住。毕竟六七他清华六七，他呢在明定里呀，给找区别六七去，甚至罗么旧区别罗么民用时间同样远。明年自信刚进他这话。其实客人去心空了，也来改变商品是卖不赢呢。客人去店头操弄穷是个嘛事？其实客人去心难，客人你咋称去商品怎么来卖不赢呢？去你咋称上市？其实客人去心空了，东北商品是有不赢呢？客人东干西的家有了故事。第二，面以心难的家那边。在前头东北三百体内，几步的气球不就是？新三百顶内，人你拉了面筋六七碗，给我谈不清楚，就六七碗呢？其他提了呀，有了碗，如何有事？提回家，老卓南去通马内，你过不去了呀？人你了呀，光不出点单，苍龙中六七碗，三百是藏过事？他我呢？六千金币可真出了呀！明年天大吉时做过什么事呢？听你六千了呀，胡尊才够的是。六千个了呀，六千了呀，胡尊接单他。六千个去六千了呀，胡尊接单你这个嘛事？六千退去六千呢，人你去大吉堂跳个也几百去都是。听呀，你这边六千呢？六千个币，七两个西钱儿，同哪交关吧？是我提醒。可是人年去七两的呀，听着中哪买不赢呢？人年的呀，赚越比七两的呀，标准就是。七两提了呀，人年我呢中哪玉米提了呀，三毛钱不见当回事。老庄南边生的呀，你过不去了呀。可是看上去米子稀薄了，人年的呀，中哪买不起来提六种器官呢？第二，还将养老为你最喜事。可是看上年起来几米土不赢呢？起来你不是讲故事？起来不先头痛，六种个投资比较大呢，比较忙不是老贵。第二，你们年纪呢，比较容易倒怪不他，哪里也吃算不赢呢？六千准备退了呀，俺撇起了鼻涕，给个浪怎么带不赢？俺家提到了七头丢村吧，给他随家提到了七头不离身的。呀，老早开始去俺了呀，
给鱼啦俺去比较忙不及电影因为呀比较电差别机能不及住的提供这些我的些青年鱼你连接了呀需要接了呀提不及电差的机器不提他给他呢早年呢当用没不提你怕了呀这个嘛事别恰下边呢其他你这么去落着卡机去电差别提不提他其他去偷偷电没不及就成吧其他去心里呀俺们这些人个事接着表露你西正他西街客观加级别制度怎么些表露你人你去人你的呀一切颠不起用回梦境样式可是毕竟六七年你表露给一切颠不起做没别呢我的呀起诉新东方所组级别宁多他一切呀约心嘛是第二点表露你人给人的呀一切颠不用回梦境里及绝就是六千土猪鬼别团大你不你给他六千里亚里别记几个卡给哪里亚修鬼不提示名字里亚全部也能去开启我你去通灭苦个皮他们经济亚提示六千准备个不亚几个那做哪里亚修鬼提信徒开启不是六千具体里亚给他你超过满屋时只有是让提出你没苦到全部经济他只有钱不也能人你家要给做教不要事我的家吃算不赢呢你给给王强给三年比如几单家不赢给给王强的家吃算不赢呢可是六千的家用了他人你给从未准备的家吃些你的家归宿

孔米山东坦浙江所属洛中七班听满语语。你东家米脚给罗当支部你只提你为大军主席的组其来娘来看外宿组不是。从此二零二期孔米萨加卡国金队建长人年。明日卡给芒草给金土国的交织坦七炸七八坦。熊女从都草年三千多零七八。首先马甘南书记给偏执给林坦年中托当所给托年了。能够人不过年连点不见千百。长眠三千百的三万岁，崇明让我俺实行娘来抗起，马看难修行。实行我俺东送的几对能修钱的，新来团结九七团出钱进去，来住几个牛住钱不够。新来团结的马呢，七七七年，新来团结的真最牛不七十七八万岁，新团的拥抱感甘霖突遇。你东家米九个罗创作当直播仪，创作年为起来给新来创端参与跟着公司高管前来做不谈，两年洗擦给之前能挣钱的，团来扩展事部组织立足全域，铁塔切记地主该炸却不接不谈，近期改新西北从大托管前来，将到团在给电板热转前不够，团在给搬菜塔搬大给偏者，忙错给拥抱节送个套路情侣。崇明王洪顺起勤起，实行我家谈，就他咱们娘来看起，马看难受不谈。我是开包果端个解酒单，只能年冬见面你说，咱个罗开包果吃个他咱们穷游。况起，听我三心点板，能出点鬼心。米特了点别马内讲，托为罗吉乐拥抱忙不米，他家甚至点内吃玫瑰板，罗酒都添干，开包可惜几个月。特东军图七喇叭九桥边，从我年时来马店班艰难推动，这个月季绝不是。你东家妹，你是在我老二娘来看去。从明开包过去送给解决过些，给不提你娘来看祖村去。开包过些家天给不提隐形，人在前呢开包过些，给别我唱歌去你东来给你。听闻新推去，开干啊，特最前边人过女不嫌不谈。开包点不明白，刚按别的思维，从明娘来看图，秀才加起加新语。娘来看给南边，新推了水军去团结起当列，团结用完，让人前来娘来给别东西吃不谈。从明体外忙活，新来了点年，创新台阶谈，把牌出脚去冷皮套，丢丢鬼子前语。团来偏见了，兄弟加不谈推崇，是不？盐田。创作当着不易，时任最重了模特兄弟的年。查我记，过了特别最重那么扩大对的，与南京的国内制作的南村谈慢起对了多肉谈，给我谈最是拆卸谈，谁特别吃不是？创作当着不，从头送谈，六千七索的冷路团军连不切的，中华美食。集团操办都是店铺组的造港图，前年时任赞助期卡中店铺党员，铁塔切记勤水组用，同前七十前年，一路勤赞所鉴定塔，相对前边七个年瓦塔，年团三年塔，艰苦寻迹所去，都是吃炸钱吧。忙错了一路勤水组过不塔，一路追上去，那么三不断过半，组团钱不是，明儿。

0: 지소키도시치자체바망초르여러킴수주구바타여러주상키남바사바두구바주둔체부시明二西北沿铁重罪经济清洁重罪党支部书记获胜军旗娘们来看起托党出在托入库大当年色心土地里屯了母体归地东局堂才是托为新天南站了爹年出不麻辣堂那吹着人新出镇别东南所蒙西之贵就用你聚集人不切的主力屯部女婿与贵托入东局营铁塔切不及年迈抗体你用托当二位拆电图动画塔地主出现历史动画拉泽基加表起诉切入动画其中特朗普加切动画年底编著起多数军械密码切入动画界切的年迈抗体国民体外马尾推了批给给起步年纪突破千年重新塔给了规定东西归属体外切瓦短剧引起绝不是
1: AI 주민연주투자사비모차행계군감상나니미터진뉴키연주바 AI 주민이기라니니연주수비리체생도가수
0: 생캔행계샴러아지총솔시주미도럽두시에지바생로나다와마베치니수증이니신장카시서구수후종키시주등주구미人不送别得西吧陈鹏起兰花当年书湖总五盘重叠阿家重做立行兰花南土这谈农新多界起庆宇铁尼陈鹏起库边推进千年预备各所阿家重做年年措施般配不行事若你是这些狂徒陈鹏列举切记阿家重做这部书籍艰苦我谈推体内送阿家重做重力谈咱做什么吃清风塔欧明瓦克在这里天气给不可能我来出我休息提阳罗西清风向土从不操心于个给不欧明乐路不土宁愿跑不推车蓝西蓝花当年重组月底牛肉蓝花乐兄弟前年欧明面看土牛肉七班给我妈死下去人不过西东学生我对切不是欧明查给穷气清风里人意给所有情节引起突击切续清风起俺说你下水这边年年引起连接不是各体队而且重做连么他因别清风人意几步重做欧连图对个月不他连个车我起为忘记大图卡拉斯有几个月各体队重做平面主人因别阿布独立意先给马水板大板空了怕你什么差不谈厕所几个月不他有没现在催讲人意起清了谁就行不着于呢蓝星狂乐几个月别朋友车的特信行于途里别称病期现在你的车不得不出几个情形狂期有没去各地南洋什么颠簸江里雨团结时期却阿波多了一普奇瓦路不图次列典型狂期现在随得车为动力机推最贴心清浦尼监管狂期现期颠色狗能跟陈鹏起给门清起屯大其中那错主入七八趟切不及特动给门七九起错而甚至清不起个月给门普起我重启清了永不迷白给我趟陈鹏起若然切别我给门普中我无数东滚土连个七白给我趟每次天听唐波重新的屯地通给切入清不马赛永不讲明明不穷你清桑起苦不提土不穷雨东滚土对人我说他清风玩着我同色滚土骑行雨清风起大土我说了卡巴给你两个他作为你去给着吃我马赛特东你去给你路冷你我说了两个也不奇怪别那句呀七个月清风起肉然我我说永远擦路去我他东滚土两个七人起来给推出明儿当把马赛实际点别俺当难受我说破玉土落记重做欧年期主人期艰苦年清风密闭切的密室卡给重密相地修行语我说以见不清了你你也见不赢了给人养意你也擦落你见不清了给肉然我穷我行事及清错清闭关联系罗曼行清风期托到牌松土与密处错我出不切又学我马赛罗多尔先地表有太用期清上了刚年预备罗马塔罗学儿岂不居住了母体肉多少钱呢

0: 一卡给辅助重新年团队部队团员七班若然参与。开里诺二一米塔西姆西诺二一米金钟尼尼空气与人若多七别罗马西你东家米就对罗金钟尼六千度有出门文江金藏起拆金先把塔罗云头位能力藏了七十多米图图年具体现迹清兵三百年期人归安金钟尼给罗云追若切不是清兵起七吨塔归家我金钟尼批中期从这托年罗青吞的连连托对托不穷于清兵给官另个金钟尼部还将新规特别观念把把清兵没能按你金钟尼给提领起错为月没时间就个月而且创作清兵起特动恰三天着忙不住用于主门差忙不熟年女儿图面看图给归不他图个况起蓝星国儿给给端的起名这不他米星监管起康巴尔彻底加吧通过况起国儿西东端年康巴娘子起若切吧许诺错来对起刚按天个况起人你给我端年国儿体验起来对门外这不说是若你说他怎么行天空起而且重罪米星他给忙错我就他怎么了人你给你若表切不人际前的门外国去送去送你他怎么答应从此列七八年总理空气列七百盘清风气国内军队着心于目文讲托不到盘松土军队穷灭不腻空塔而且从此从民国起年初得不自信什么体系查着五二起他们家没讲破不下去查去了地年空气而且从此没事卡给忙错给心了出意经不谈空气而且从此没事卡给忙错给变得有年苍茫塔念头四周多大吞之恐怖嫉妒之内语
1: AI 居民年主突然三百五十二天界观看上我们没特别努力年主把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主区别的前行就是个数
0: 先天天界向了天东去南北去吉林这个吞了给扩展西部推给了大王西部三若南大王阿别切你是做给你吉林行情主日他我所特别所去给你为不大了地里吉林去主日吉米官人话西部切过热谈什么吉林毫无停热行列马干才与公司比我是日点所接扩干拿作用为把切了卡点里给用去查找错主日去军控西部等于另外去好运行列呢这里主席给你真起来是阴性出这千禧坛的组我所我知列女七宗界西极度地域公司停热间期让大型热母去送去坛明为出这中医性别所归顶这中医期最年女不解点把马赛团结主席你期落日穷这顶这就列女起的语你懂假面你是怎样的公司日点所着有贵前列日点恰清期特区都归了归地当我谈人归间期冷素最康谈明明人女跟着取名日点主日习界才能所期必通解的第组年我所往真牌期与人西部成经间期存心突遇查到从端铁东谈空地切过所期特不浪三百句推列松柏地年推列泥巴塔推列唐不对儿归地单位吉林区主日冲热中牛对行与不是
2: 扩了地托了没通知了解决咱们错话给行月先当民主为克拉尼体为养虚度穷所是南北托年做剧塔所是南北托年艰苦了吧所是南北托年娘子所是南北托尼他子所是南北托尼感谢所是南北托尼普渡文具的切度别不起切的娘子中国第一人你给南北托尼听着不见温度就完了切中国南北听着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起
3: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4: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5: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同志们，朋友们，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庄严的日子。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在这里，我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迈进。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同志们，朋友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100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 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同志们、朋友们，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 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同志们、朋友们，100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 等老一辈革命家，深切怀念为建立、捍卫建设新中国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深切怀念近代以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的所有仁人志士。 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我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 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向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 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和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同志们、朋友们，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100年奋斗中。 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必须

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100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才能国安。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是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也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
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

0: 钢铁长城变迁，碰得头破血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今天，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
1: 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我们党励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 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0: 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要和衷共济，团结向前，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同志们、朋友们，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同志们、朋友们，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过去100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党中央号召你们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剧《凿空使者》，编剧汪红娟，导演王卓，第二集。
1: 甘父兄弟，李副使怎么样了？
2: 烧退了，就是一直喊浑身疼痛，躺在车上不肯起来。
1: 那就先躺着吧，吴启明之悠久了。
2: 多亏张谦兄弟会些医术，几味中药下去，李副使的命总算是保住了。
1: 我也是略懂皮毛，临行前搜集了一些医方，以备不时之需罢了。
2: 是你救了李副使的命。
1: 不要这么说，我们这个使团每个人的命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我的命是大伙儿的，大伙儿的命也是我的。

0: 几天后，李满的风狼病已无大碍，张骞等人也穿过了河西走廊，从嘉峪山隘口进入了茫茫大漠。为了能更好地避开匈奴骑兵，他们或昼伏夜行，或背日兼程。
1: 太阳啊太阳，快快躲进云里去吧，不然我们就要被你给晒死了。
2: 哎，有人晕倒了。
3: 嘘，
2: 怎么回事？禀报张大人，有人中暑了。
3: 李副使，你去看看，大伙儿谁还有水？
1: 哎，早都问过了，没有了。大伙儿都渴得实在是不行了，我们得赶快想办法找水，不然都要渴死了。
3: 那甘父兄弟，我们附近有没有水源地啊？
4: 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不过我会想办法找的。
2: 刮大风了，
4: 不好，是沙尘暴！
2: 大家快下马，快下马，
5: 保护好货物！
2: 救命！救命！
6: 我的眼！我的眼！
2: 大家快下马！
6: 卧倒！
2: 快下马！
6: 快把都卧倒！
2: 货物，快！
6: 背对着风，紧靠马腹！快！快！
0: 就在大家饥渴难耐之际，突然又刮起了一阵狂风，瞬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风夹杂沙石，吹打的人和马难以立足。张骞等人强睁着眼，慌忙地保护着马和货物。过了一阵儿，狂风渐渐退去，大漠又恢复了平静。
2: 没事了，大伙都起来吧。
3: 好大的一阵风啊！
4: 大漠的风就是这样，来得急，走得也快，避过了就没事了。
2: 快看，前面有一片草地，还有羊群，水，还有水！
7: 快走，
2: 前面有水！
7: 渴死我们了！
2: 太好了，
7: 看到水了！
2: 终于看到水了！大家别去，这是幻想，那根本不是什么水和草。
1: 甘父，你安的什么心？大伙都看见了，你还说没有？你的心怎么那么狠？你要渴死大伙儿啊！
2: 李副使，你要相信我，前面出现的水和草都是假的。
1: 少在那胡说八道了，弟兄们，走走走，别理他，咱们赶紧去前面喝水。哎呀，
6: 快走！
7: 终于看到水了。
2: 走。哎，别去，别去！你们不听我的，一定会白费力气的。
3: 别喊了，甘父兄弟，真的假的，让他们看看就知道了。
2: 这分明就是幻觉，怎么就没有人相信我的话？
3: 不是没人信你，只是大伙儿都渴急了。
4: 好吧，由他们去吧。
3: 啊，甘父兄弟，如你所言，莫非我们遇见了海市蜃楼？
4: 对，就是海市蜃楼。你瞧，他们这不是回来了？
8: 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3: 怎么样，喝到水了吗？
1: 别提了，连个鬼影都没有，这鬼地方真是邪乎。
4: 看吧，我说什么来着，不让你们去你们非去，到头来怎么样，竹篮打水一场空吧。

0: 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大哥，干父，干父，张大人别叫了，干父兄弟怕是不行了。谁？谁还有水？没有了，早都没有了。但凡有一滴水，干父兄弟也不会。我们每个人不是有自己的水吗？怎么会这样？干父大哥把他的水都。
1: 分给兄弟们喝了，
0: 别说这没用的了。趁我们还有力气，给干父兄弟准备后事吧。胡说，有的水说不定还有的救。
1: 你瞧这一望无际的大沙漠，这一时半会儿怎么可能有水？
0: 不到最后，就不能把干父兄弟随便埋了。
2: 埋，
0: 也得找个有水的地方。水，这茫茫沙漠，哪儿来的水呀？哎，
2: 你们看，那边有棵树。
3: 这干旱的戈壁上怎么会有树？肯定又是假象。我看，不像是假象。走，过去看看。
2: 呀，真的，真是棵树！这地方怎么会长树呢？
4: 是啊，
2: 为什么？
0: 是啊，怎么会有树呢？树，树，不用想了，有树的地方就有水。来人，拿铲子，在树下挖挖看。
2: 张大人，你就别瞎折腾了，水肯定被这树吸干了。
0: 不，
4: 张大人，
0: 还是想试试。
4: 我来挖。
2: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继续挖，是的，快，先给干父喝。水，太冷了，水太冷了，水果然出水了。
4: 哎呀，
2: 真没想到，这底下居然真的有水，还是倚仗了张大人高见呢。
5: 吴干呐，你快跑！不要怪我！好的，好的。驾，驾，跑吧，跑吧！要知道，兔子是永远逃不过猎人手心的。
6: 追，快追，
7: 追！别让他们跑了！
5: 兄弟们，都温柔点儿。
0: 千万别让我的心上人受伤了！救命！救命啊！救命啊！土匪，是土匪，好像不是。啊，不好，我们遇上凶多吉病了。兄弟们，留两个人照顾好干父，其他人抄家伙。
2: 张大人。
0: 我们还是躲躲吧，保命要紧。躲，这一马平川的，往哪躲？再说了，匈奴人见了我们，还会放我们走？这……好心人，
8: 救命！救命！求求你，救救我和我阿爸！
0: 别管我，快走！
5: 姑娘、老人家，你们快起来。
0: 别怕，哪儿来的汉人？你们想干什么？
5: 大人，我们是大汉行商，请大人赏个薄面，饶了这父女俩吧。
0: 多管闲事，我的奴隶，我可以任意处置。
5: 可，这是两个活生生的人呢。人？哼，既然当了奴隶，就和兔子无异。哈哈哈哈。
0: 大人，我们在此碰到也算是一场缘分，不如就饶了他们吧。
5: 好啊，只要你肯用你的命和你的货物交换，我就放过他们。
0: 混账！ 你们是什么人，竟敢如此狂妄？
1: 敢骂我？你可知道老爷我是谁？你告诉他，
2: 这是我们百骑长图尔库大人。
0: 原来是图尔库大人，在下汉使张骞。既然他们父女二人求救于我，那还请你高抬贵手，放了这一老一少吧。我们愿以大汉丝绸作为补偿。
1: 大汉丝绸确实是好东西，不过我刚才说了，你们的命与货物我也一并要。
0: 那要是我们不给呢？
1: 高阳还敢在野狼面前撒野，难道你们不怕死吗？
0: 怕呀，可我们手里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
1: 胆子不小啊。弟兄们，给我都抓起来。
0: 兄弟们，杀！
3: 张骞率领随行的众人将匈奴骑兵反围起来，一阵猛砍猛杀，片刻之间就杀得匈奴兵丢盔弃甲。百骑长图尔库一看情形不对，领着几个残兵败将落荒而逃。
4: 多谢各位出手相助，我和小女才能幸免于难。吴干呐，快来谢谢大恩人。
5: 谢谢恩人。
0: 大叔，听快别客气了，我们也是举手的事。
4: 你们是汉人吗？
0: 啊，是的。
4: 匈奴战事连天，你们大汉多好，跑到这儿来干啥呢？
0: 我们是大汉商队，是来行商的。
4: 可是

0: 他们连自己的牧民也不放过。
1: 大叔，那还有其他路可以到达吗？
0: 有是有，就是远了些。
1: 稍远倒是不怕，只要安全就行。
0: 安全？现在哪儿还有安全的地方？你们还是赶快走吧，这里也不太平。
1: 那你们呢？
0: 天地之间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没事了，你们快走吧。
1: 好，那咱们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2: 张谦兄弟，这已经是匈奴腹地了。
1: 啊，如果碰见匈奴兵，我们要口径一致，就说是汉人行商。
2: 明白。
3: 张大人歇歇脚吧，弟兄们现在又渴又累，实在是走不动了。
1: 唉，茫茫大漠，烈日当空，哪有阴凉之处啊？
2: 李副使，你要是想晒成人干，葬身沙漠，那你就在此歇息吧。
3: 那还是赶紧走吧。唉，累死了。
4: 咦，客官，请问你们有没有看见几只羊啊？
2: 羊？没有啊。你是？
4: 哦，我是这里的牧民，羊丢了，出来找羊。
3: 哎，兄弟，这附近有没有能够宿营的地方？
4: 有啊，前面不远处有片芦苇地，有水有草有阴凉。
3: 嘿，那太好了。张大人，我们到那边去吧。
1: 兄弟，前面可当真有歇息之地。
4: 骗你们干什么？我又没什么好处。
3: 那你可以给我们带路吗？
4: 带路？不行不行，我还要找羊呢。
3: 哎，兄弟，不就是几只羊吗？来，看看这是啥？
4: 探查？这东西可金贵啊。
3: 兄弟，只要您肯给我们带路，这茶叶就归你了。
4: 真的？
3: 当然，来，拿着。
1: 甘父兄弟，你有没有觉得有些不对劲？
2: 是有些。这个牧民怎么会到大漠里来找羊？
1: 对呀。哎，牧民呢？
2: 怎么不见了？
1: 不好，他们是假的，我们被骗了。
5: 包围他们，一个也别放走。
6: 杀！
7: 从芦苇丛中，匈奴伏兵齐出，张骞临危不惧，他一手握紧荆棘和缰绳，一手挥动着寒光闪闪的宝剑向敌群冲去。一时间刀光剑影，战马嘶叫，最终张骞等人因寡不敌众，死伤大半，全部被俘。
8: 别杀我！别杀我！我是自己人，自己人！
1: 呸！什么自己人？
9: 李满，你个贪生怕死的软骨头！
5: 你们谁是头领？
1: 我乃大汉使臣张骞是也。
5: 好你个张骞，杀我兄弟！我记得你，来人，叫了他的兵人。
1: 宝剑可以给你们，可这汉劫不行。
5: 什么汉劫？给我夺下来！
1: 慢着，汉劫乃是我大汉使臣身份的凭证，也是我大汉王朝的象征。尔等不得无礼。
5: 无礼又怎样？
1: 混账！你一个小小的百骑长，没有资格跟我说话。我要见你们大单于。
5: 哟呵，嘴还挺硬的。你现在可是我的俘虏，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你？
1: 哼，宰了我？杀了我是小，要是你引发了匈汉两国的战争，你可担得起这责任？我说了，带我去见你们大单于。
5: 你真的是大汉使臣？
1: 怎么，不像吗？
5: 不管你是真假，你想见我们大单于，怕是不容易。
1: 为什么？

0: 现在我们的大单于远在千里之外，没有十天半个月，你怕是见不到他。
1: 不管多久，我都要见。
2: 就这样，张骞一行人被押往远在千里之外的漠北王庭，离他们要去的大月支越走越远。一路饥渴疲惫，匈奴官兵的鞭打，使团近一半人在路途中纷纷倒下，剩下的人挨到漠北王庭时也早已心力交瘁。即使是这样，张骞的意志仍然没有被摧毁。
3: 你就是大汉使臣？
1: 是我，我是张骞。
3: 张骞，说，你们是不是要到大月支国去？
1: 不错。
3: 你可知大月支与我匈奴国结有世仇？
1: 本使不知。
3: 就算你不知，那你们到大月支国去干什么去啊？
1: 通商。
3: 胡说，你们是为了联络大月支国，夹击我们匈奴国而来的，是不是啊？
1: 不是，我等确实为通商而来。
3: 那你大汉为何不向我匈奴国通报此事啊？
1: 我等此行只是借路归国，故而未有通报。
3: 一派胡言！张骞，大月之国在我大匈奴国西北，尔等出使大月之国必须途经我国。如果我国也派使臣横穿汉朝出使南方之国，而不向你大汉通报，那你大汉皇帝会答应吗？
4: 张骞，你狡辩不了的。我早早就收到了汉人的线报，只是没想到你会真的来。
1: 你是汉人？
4: 对，我乃中行越也。
1: 哼，原来你就是汉兄和亲之时的随行宦臣中行越。
4: 哼，不错。
1: 中行越，你身为我朝和亲随员来匈奴国后，你都干了些什么？
4: 我早已不是大汉的人了，我和大汉不共戴天。
3: 张骞，尔等不得无礼。中行越现为我国谋臣。
1: 这么说，你确实是叛国贼子了。
4: 我这也是拜汉皇所赐。想当年和亲之时，我曾多次上奏汉皇，求他不要派我为和亲随员，是汉皇执意如此，
1: 故而怀恨在心。
4: 不错，既然非派我来，那就休怪我与汉朝为敌。说，你去大月之国到底为何？
1: 哼，我不是说过了吗？通商。
3: 通商，有何为证？
1: 大单于只要派人去查验一下我等携带的货物便知，每一件货物都会证明我们是为通商而来。
4: 哎呀，可惜呀，张骞，货物是不会说话的，不过有一样东西可以证明你们不是为通商而来。
1: 何物？
4: 余地图呀。
1: 什么余地图？我不知你在说什么。
4: 哼，别装了，李满可都交代了。
1: 你诓我？哼，即便是真的，现在地图也没有了。
4: 哼，谁信呢？来人，搜身。
1: 别白费劲了，实话跟你说吧，我们绘制的地图过沙漠时早被大风刮跑了。你要是真想要，去沙漠找吧。
4: 你，
3: 张骞，本单于劝你，莫要狂妄。来人，将张骞等人全部羁押起来，听候发落。中行越，
4: 啊，小人在。
3: 你看我们如何处理汉使张骞？
4: 这，啊，小人以为绝不能让张骞见到明天的太阳。
3: 可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再者说，张骞是汉朝万里挑一的人才，如果能够让他归顺于我，那岂不是一石二鸟？
4: 哎呀，小人知道大单于胸怀宽广，爱惜人才，但那张骞骨头硬，脾气倔，又带有汉皇使命，留着他那就是个祸害啊。
3: 嘿，本王就喜欢张骞身上的这股劲儿，本单于就是要让张骞为我所用，成为我匈奴大将，增强我们的实力。
4: 可这不怕死的人，咱们拿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3: 我们可以慢慢消磨他的意志。我就不信了，张骞的骨头再硬，总抵不过时间的磨砺吧。
4: 大单于英明，我们呀就把张骞与随行人员分开关押，慢慢地折磨他，瓦解他的意志，直到他乖乖地向大单于求饶，屈膝辩解为止。
3: 不错，张骞一天不归顺我大匈奴，本王就一天不还他自由。
4: 哎呀，大单于英明呀。哎，大单于，我们也可以放出风去，就说张骞已经投降我匈奴了，以此来搅乱大汉王庭，看大汉那个小皇帝还敢不敢再派人去联络大月支。
3: 妙极，哈哈哈哈。来人，传我口令，把张骞等人押至楼兰，交于右谷黎王严加看管。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凿空使者》第二集，出品人杨斌，监制四小侠，艺术指导邵成博，执行导演张希蕊，剧中人物张谦由钟庄坤演播，甘父由陈明轩演播，李满由李翰林演播，旁白高小念。参与演播的还有周浩、李杰、李娇、周月、齐心，统筹张贵贵，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编辑张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年转学谈得听见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空给和给听南无给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推送仪。
3: 生南草公干生，下面也生有两站列车休息。第个列库呢，别问你去。延安年中国三千年教堂，中国三百九年营。习近平习近平去延安团结所出进台北村委实际点被水军堂绝绝上不堂铁队出被罗天云美堂杨特被七岁给卡教堂三路金锥堂爱道顶嘴以三路篮球罗记生计给弥漫了相对学位周围名誉让渡让北堂各界北得以来对人渡及南团组营别延安也人渡年但给三百九诺扎千行营别每日内每日牌军警且关系面对哪有？突然三百江南三百多，延安县人多的，推他牌东来给你。空军当面每日内每日牌起，三姐早顶送前头，人多人白给我输了点脸，来顿做不疼，来顿吃吧。如今心急的，忙团给跟着可委托你，赶紧订阅签约了，规模东行员。到准备要冲突，保他日我今日内心。沿河区铁骑学生员杨家岭堂造园所三级内域人班大官期间军前面班用心员激动国家送送我六年激动国家习主席别略牌三级没大三十托港图切近且龙溪年岁处对于其咱们送的铁咱们虽然点别沿岸期人都铁出去平松草被三级天宫了点年沿岸期落雨了金教堂宁不阿达年岁以杂天习送三级内域人不压力着，年数十三七不堂推送，读书我有堂，明显没改变，兄弟所以落在南征七不久，闺蜜以三级人我难，运气没办儿，归途不堂，他的业途不切远。延安三级陈素康给工资六年一，同名省团级别落雨给贴宣布抵达六七九名，同名省团内中国空军党去机器人别都七不堂，水前途别准七不提行。俺从延安去宁都业务局部呢，中国空军党去通美省团堂跟着业务局部行营。延安三级陈素康呢，三级十九年三岁堂，延安去宁都七百七百投入去捷报有钱行营办案呢。延安去等于整理了全国些教育部，启动国家戏剧线路，党去促进团班，逻辑升级去弥漫了相对需求的党去这一难管不堂。天你延安人都比西多十学所求的远。你当一名生意率到九百，积极书记习近平去延安三级陈述开图开解学个。党员以罗定村迷茫给廊桥店铺送托，党给名誉廊连大学堂，党给芒草廊桥廊连大学，党他迷茫芒草玩去下扎给这位军犬接吧。让多俺迷茫电话准备便宜给三路列队看那七百七百接个托呢。天猫超越了贵的电梯当的停车间组准去出这铁位盲位铁位长相啊迷茫用了偏不脱把切轨些面对那云。他家与我妹妹同门生团堂跟着天你三十托港给四西托早我点不出去。到处北的一途山西行前延安重叶一川总交里乡去故须东部母吃泥塘启动出给了阿姐所女古冬雨。罗松孔教理想起母之以不列那里三边理由联系别过初年四星期中的这一堂东港起母以策切不所给催习不了点年前天前期托他们松用了在贴地当我局有人是不是初级前期参与马拉族的故居团里以不切托的堂超有了贵的点地当局教理想等位以书记选拔周文静起东日热了特区热堂东港热了特区热他用切的新这里这个六级别东主点名切八年有人识别托单牌所讲切别关别那里里有铁忙以喷这通突预警瑞雪故修母鸡给吞在人堂你这系统新预解决预备习杂间以忙了相对学位就用切具体三级内求给冲凶堂三浪抗杀的切别一川总丹州冲浪当晚冲凶地归以第一三浪图强烈查查天南罗马村三宗七岁人民帕里江苏去入月不堂朝荣长期中标铁大了样村子三不求于你多一名色松旅到我阿巴内松一川起 李孔当真做起南昌穷者文件资料堂李托当院起森顿穷者文件级别南昌穷者你去协助全用那种语那您第一三蓝九个来这天千把忙不是给你们这套文件资料级别听你明明三蓝天接到三百片语三蓝天那级别王志明去第一也就到天我所用语的语王志明去听俺蓝天也不明 罗切南蓝水草松他家蓝月可用别拉不夹夹铁堆冷个民度了恰不合夹当把民度解决于是罗松生一转总体李孔当真组堂李托当院去人际前呢南昌穷者你一顿就屯松文件资料列出中国堂崇明森顿穷者逐渐喜剧写记文具图片丹州冲蓝皮等位级书记选拔斗篷起南昌穷者苍马国西东阳东国国民
4: 德国来这边人的冲浪其中途忙作以森顿堂日过写到前的忙作以森顿堂第三当真作以上届年了开外国内推销起个月节就有时上都上北堂各界北的比延安宁都提陕西以色西千波儿修建丁色天内现在来团北各州各色堂让大崔西前北三百内测都有了第二个比各州各月开关于特殊以各国开签了西初年
3: 六千所里六千起可住可住叠这归宿筹备龙你学学生各州七月月没他们家一套年归结出国的人女村金堂杨边牛车铁光素女金安八万所各自六千日坛人不各州土地非天堂不堂非天你不也不觉得听你立住穷我堂铁怎么了满年马不用安怕难看所拥有月别中国取行文月
4: 一个人别，你这先天命呢，未想更替。俺从一个比清晰南昌开迁了点头，叠这归宿，心就来念了西初年，俺住各州前的，清晰比明明归途，帮俺前辈岳不堂。筹备俺这所，对外六子级干年忙不起事前辈，俺住叠这归宿六子，怎么能去顿这头来头院？让到上北堂，各界别的比延安人都比。
3: 俺住各州各省级一切堂，各界团结给确信军械买办点都些年，一个比各州各县级特区电价送奖前途不穷，越界就越深。托行级别保他日位，落叶铁森了电办切不通，三级人都比加大冷部三段切不得，延安级人都比必须托一片一个来段处军械买办六大七星月经。
5: 夹击当院级，中国南北听日间组装起江南三百套，北军前边段越前的，一个多千组装堂，每日加大起六三百三星元。第一个六五年八月廿九，吉吉普朱吉习近平给，怎么人呢？他仍旧许下你每日给西北空白堂，仍旧看给北军的吹穷白，从这开始起行了。西北民众委托了北军堂，偏村接起了这里七八的工地动白，西边开始起行营。
6: 这些军农的太大，宋江也不谈，军人也不，啤酒也不接，七八年，俺最推猛给跟着人心。每日给西北军政坛，怎么呢？军队认为空白用完了七八，倒霉给浪家人心的能源。三年卡谈怎么卡给？人力谈仍旧许下宋江谈，军人啤酒接七八了，军队昂秀给的。中华每日给人力穷农的谈，仍旧看给金农的退，退了三八了，孙秀给不谈，扎当三八三八的些年。
5: 密码忙做给点点所谓贵货，安慰两百共多把几千元。河南洛阳东那边龙门车铺新竹林区城镇建给镇港图。列队明年，三届冬季车铺给建立些车铺给，谈点的最谈，提醒你们这些别不是年纪，送的八点镇子，我住七千元。龙门车铺新竹林人员廿三镇段谈，接点一切建一点的镇段城镇可以扩张选拔张国峰给。
6: 过年期七天长嘛，城镇跑到南，有人廿三节月别。可是国特这边多拉破皮呢，拉出钱敲起节约。怎么里头过年忙些谈，细菌持续给多个就在给胖子一些根本问题。龙门车不能，中华以西北去龙东站开些给陆地什么都有。你到你这样个领导阿爸了，几个书记习近平提高了多些能够。中华以人力穷努力的大松脚谈，军人特别节也不切关系。
5: 年度能源，逻辑还怎么松人？龙门车部新竹林区村内车部城镇监督局的，目的告诉当天，西北头为城镇天空最优选拔团，新竹抗击廿三七百八日送给西竹了城镇监给一个啥随行。 Borku jamba nam changzin jendu gyurubye lakze te gagzui toba chebye. Kadori ringwe jubshi chala sangwar gyurubye. Longman chabu simchu lingki dengwe yi shuji yu jie yi. Nganzu jikyab shuji ngakju togda par sungtu lola denbor ngen ni. Longman chabu la cenzi la den ni sungkyab chebye mangshi simchu ta chita kyabye ki letun la ngarwe chunglu yabdi. Zhonghua yi ringne chunglur dita gyunzin yaku chen ni namya weidong serwa chekyu yinji jue yu. 云南丽江土丽江重杰的东坝人烈行军领旗三十多准备能凶娘子列顿康我所居国所不谈东坝以能凶了决定整形给松局级别列顿别行于丽江重杰的东坝人烈行军领旗滚金和接力以按据东坝以人烈行军领旗明儿东坝以能凶给策定一级贴松东解决上什么年儿子结局不谈他把东坝以能凶贴国家一人把让咱们定给切身预备 Kumdub jimara cenri jentan, ceden jen, heba jen jeki sungkyub chetub ngungyur tuba chekyuru, cenri da tunbi, mengsi ting yu ji jo yu. Rengu sungkyub jetim soju lakdar cheti, singchong tan chonggir sungkyub soji ki, sanay ki ngumi rikne shusha sungkyub chim su dunba ta, genyong ki rengu yungkyub shibshir ting shiba chegu zoshi, genyong ki shiongkong denze shamzio kangtu nyarsa chebi, rengu ki deja la todam chebi chitun chakju bewa so, ngujub chetub reri shin. 中华米利基杂七虚下松局亚不切别松于岁月。给个人一句西区沉思四一四站刘大明基。安翠托托帕松图松局安唐部的小局他用切托。人民日益松局马拉胡大总年人民松局及秋队女部记录当地杂七虚下南米亚尼尔萨托巴塔其实把了偏多托巴七星月季局月。年度你这样的略到中年把了
7: 贺这个日期一马看的，这都松局七个月别，我们人类学校给名多年。每日给我们人类学校给，咱们三区给名多了，第二行就是特别。你们这节做六四千里人类增速以我们人类学校给名多谈，民雄南区别，中国南站给东北的南站十九县个把人忙多些年，咱们给安塘部的别。松局区原先谈，别区区特别多的，明儿黑龙江同江重庆的给。 我们人类学校成绩两年抗跌，如果话急救你对俺注意些都有用。这么多抗能，或者这给陆军和军团、人文基础啊，提醒一马抗跌，希望咱们就在那苏联那边同年，孙杨退步，加入我们把这些。同江重庆的我们人类学校谈，人文松局的那几桌人留着一。俺去我们人类学校成绩间给松局组用了工地活大当托。
8: 最多前边在其年谈罢了，一个说这些一日拍不住钱的，或者以人类余孽拖把的签约。同志们看，我们人类学校给六四四军开团，人类三队团在俺所学校开中年，那为我们人类学校呢，忙给所谓去，给点东西越级节约。人类团人群学校，你的心忙给所谓去，这些嘛嘛些，并就谈几所偏见了样，女把俺的拉过团先约。
7: 贵州以抢先举动那边，范进任务呢？咱去了东尼的月别，因为是贵州以周部市的团，范将认为腾新给过了这边出轨不幸的一把马赛，提给日军三两团，人类给蒙西生命，怎么了？中国军抗松江给重镇神速团把我们把些月，贵州范进认为各级人民人群松江可以妥当聚集决战，人小利益，认定到越国话东局的最前边，这条街呢？
8: 如果给贴在了各位那段电话前的，认定给对面军抗苦肉了松江七八团，日向土暖土前的，比例军抗吞空了电力，反正认为他过了三公司，军抗看守团，比例忙碎内三所，将到天勇给吞了几身修建前年，三年提给忙作，连续不怕土局了，归去七个月季节月，怎么人群松江南这给接报连问不行呢？
7: 让给给学校规解决过不住了，球队接报前这天，批准了列表不谈，提过了是不改革出具日记谈，而且改革出具日记给参与们就在列，我们才特别团圆。人群接纳列特别军抗给偏给那，共有芒草及开育六月给托普组了有些月，结合那些团在当局，人群松局规托他们四一四场选拔孙红英去，学校团控了电力，军抗越国团人群心中落不中。 那些编修所将到团里配给动画团，地规给年度妥当解决的单位，三年忙不需要人力越过的三年级各点团里所用的，每趟人群看，西团年年团，松局团配给团里所用的，每趟人群看，西团年年团，松局团配给团里所用的，人不行，对头不越级解决。
9: 第二个内边问你去。
3: sarkwe bar Zhongguo Minmang Uyukhang ne xie dou chongwar xing ne. Talo Minmang Uyukhang ki Meng Uyghur Tongzhur Chijik Sinbe Mangnir Kele Yi Nguyubyun Gyardong Sirzu Jie Di. Mangnir Kele Yi Nguyubyun Gyardong Sichu Sanneka Du Tuen Yue Chong ne Penche Tuen Xing. Dao Xibie Denju Par Mangnir Kele Yi Nguyubyun Gyardong Ki Lakzhang Gor Tongzhur Chudong Le Gye Yubshi. Sichu Duenba Nisung. Sanneka Ki Nguyubyun Lekhung Yi Sartu Chie Dab Duen Ne. Mangnir Kele Ding Chong Tang Chie Chong Zhe Le. Gyeongnyung Tang, Nujing Ang, Sichu Yi, Penke De Topyo, Chidun Che Yu. Sargui Ba, Chongjing Ki, Nunzi Chukho Tunye Kele Ter Lipgab. Sartu Junne Tunye Chegu Tsukbe, Yongzo Rengui Jin Ki, Nunzi Tunye Leju Malati, Caza Wu Ngang, Koryu Che Xin Yu. Kele Yi Genku Wei Ngo Zhe Bar Xin Na. Kele Yi Ma Ju Yu Jie Ngui So Chichi Che Bar, Koryu Meng Ngui Bor Chien Gui Batang. Tie To Ngui Bun Ki, Chilo Meng Ngui Ki, Tuyun Jung Shin War Dien. Tuyun Shing Jing Ki Yi Duan Ngui Bun Ki Meng Ngui Gui Gu Jung Qian Bu Yue Jie Ngo Zhe Na Yu. So Jun Li Ri Ti Ri Ki Mang Nye Ki Le Ki Meng Ngui Du Ji Ki Gan Nian Le Mik Di. Mang Nye Ki Le Ki Ngui Bun Gyar Dong Le Dien Ni Si Ju Tuan Yue Qie Bu Tan Ji. Kong Do Ki Ngui Zhe Le Kong Le Ngui Bun Xi Xie Ki Si Gyuan Le Bu Xia Dong Qie Yu. De Zam Ki Ma Ci Mi Ma Ngui Kang Chong Jin Chong Yer Yan La Ngui Kang Ki Tan Dong San Ni Ti Ki Chi Mi Ngui Kang Le Mang Nye Ki Le Ki Meng Ngui Du Ji Ki Ma Nian Ma Zhe Dong Yur Chi Duan Qie Bu Tan. 接着新列了夹表堂克里冲着了夹表切不所以西剧及年数切不切的趁这堂帮面所切过及盲年克里冲着了我在夹表切数切不当学盲年克里以我平家东西剧团约切别举人去三年卡起特东三年级团列切就了命的我平家东通年写别切到团在三十岁年盲年克里以我平家东西剧团约切别举人去
8: 新州三边的蒙语东秀切瓦塘，茶龙给团员人话，蒙语给国国军队阶级切据用切土内员。三年忙被我在雷空里，开了一七所土国十部，若来南北我在十区三队前的，蒙语开了一通民三队堂，团结家业。人不说团长民这位蒙语给国国堂念了开外国念参班前的，蒙语开了配件堂都接着就入跟送七星员。 从文图，三段几个百个农来农十三级别，明年开了天，地位极大开往去六级卡孙女索尼月经，天天开了片地给地位真最牛不行一门。文阳团员人不能，新旧三百天，蒙古保险当官别，各批人开了天，蒙古官别内属家园，明年开了给三龙给团长民这位黑八金去国库而命的。 三年提给我在雷空地，推动堂听几个水军给我兵东当头念。七所提过十部，我在十区马拉队员。开了一通明三队堂，团女家业，团里间给人不少，配给一团长明这娃儿送这堂。一段曲序，桂南雷局堂，一段我兵给七七雷这前的。开了彩龙堂，都接着就是军队啊，让得七星月。 明儿开了天，一段安昌天，通美国赤鸭边年，国赤鸭东站牌牌月时，中国正式苏州安昌从安新前初夏创业，迎来安昌给关进选拔，封之国一。安昌开了了蒙安堂，通共扩团七百三马赛，天外丁色别国内，让点从业堂，永不军队用为内部基层七百，开了一农村餐厅土东瓦堂，一段历史东瓦，若然突破月季送月时。 云人那边的我在女主义，开了一部菜托东堂，偏在七东堂，三对人不了，肉人吐不麻塞。台湾三年天的天天团来配件东西，你这前途。城市里面把你当自助旅，推荐汤杯推酒多。银行所我本去夹表特别，趁在南北开了正穷，吃松竹来给我汤。我本托菜，夹着鹅脚汤，正穷十三年。
9: 我在女主义，现在三对一，明年开了彩龙园玩，代表七百女的军队员，我是团队执行员。第个来五年别不能去，海南海口处三七年三四八日天干的脚下谈，集团军区七百多句，跟着那个妈妈说起，级别军队协助，别啥的信息拢数据就有。协助提军队集聚南国的给跟着东家共同把马赛，统统从今儿起三位级别军队给给别俺们为加起了谈，协助三所党员把谈。
10: 芒索卓越给九天吉利吉给干的三月，海口重庆给新路八大人行，梅兰给金南塘塘农牧组长关南湖所重庆给七六铁轨月八塘，卡托尔多那边重塑塘重叠玻璃金月八，提醒三都准备重米对内归所忙不月，三公铁大给米波罗卡托尔多那八塘，中央基金主播杨铁赞忙过那边。
5: 수균기 지주 랑고르 규제 제배 세실 립김해 공소조 규제급 지주 랑고르 국바라 강탕토 지리카시에 조개바타 람통토 라지 랑고르 표나 조선시와 소기니 주유배 균대실 조규 제바라 가카 명용화식 제유 다류진등아베낭 사콘대다도 뒤겐 총미수 조규 당바 사바식 중화디 하이커우 직대 지주 랑고르 충충시와 규제 제유 주부수 응아삼리 산해대계 지주 랑고르 충충시배 재림 충우균해 지주 랑고르 아부이는 랑고르기 계란기 지겸리 철구 지배 람디 따라 계란 독튼 지세 서시티니 조삼배 서시티리 계기유 96라기 배주 시티부도 랑고르 뼈마타도 립기도 지주 랑고르기 대더비 협조 좁돕김해 문의 덥디부도 지송유
8: 디글레군에 배원니추 니찰 짐주긴진부탕 계그 폐규 우린 솔레탄 치진진부소 대진죽지기 냠제토 뉴주사르베 지고 시윤진기 규제 라달 취시 캡자체니 니동 숨주로 립고 뉴주사르베 지고 주세 야제 십주심바탕 다우여 창체 지고 치갸탄 추주리게니 다우여 창제 동버키 야제 니슈잠 신고시 카세든유 제답디 미유니 짐주긴진 협공기 장도 티뉴 제규 교소동체 임바시 뉴주사르베 지고 시바니 Guishu Mala Sarbajubatang, Ji Buse, Dun Jung Nitang, Te Yen Ki, Sogjen Ji Kola Sersin. Chushi

0: 咸阳新大列路梅北侧南园米东湾七镇独林七不塘，铁塘周围日暮塘一个温泉土坯年轻的新旧连团人，木头古典东新月。连团铁塘区采西点北七百天年，新大列路梅北侧年岁六十几采西新镇塘，潘晓人外年岁六十几采西新镇街不水不塘七级。北周康区可有了都是七零七百麻辣全国领主青年，陈店区年岁康塘，城镇西北不康。提前昨年出的康健三头准入时，提名那边叠加都是不同，人家安德东为麻辣酱组员。现在闽南苏江前边贴了羊，前面七十六袋糖，苏江给南北三头吃不。突然落着糖，娘这去，我们安江其实电视主播说去年，前来去蒙西电信，六年级女不吃为三年上去，那边松江闽南芒果西苏江前入时，他点给昨年村头头多。新大列路面北侧年岁六十几采西新镇田年，开往村三家忙不一一都独立签约。从头托中国人民书写新旧康去，破张不得了。新大列路面北侧说，那边一只松江塘啤酒级别来西出，城镇进去松江塘，我国人心给松江。牛肉角年岁所以过了松县南行，破张不得了，托他们注意。南州都学别新大列路面北侧南园铺被捏碎了，大街前边温州连团塘，那边用斜铁托被竹枝节错修完那么了，两九千余匹。提及开往村竹枝铁大给铁，三年五月初车断不通，日边空间那么些，两所前边所在塘可有脱单，城镇通过两九千步，接连闽南所用所给铁呢，都最别的塘竹林顶上那余匹。
1: 这个过年别问年岁。你家今年被平均节气特别早前拉萨的早前，几个平壤给关注宋吉生天天早前了休息。早前托平均三线塘平均甲表路出了阴阳塘三百几吨地，平均节气特别给女把巧用的七路动画决定做了决心。第一名有你国一塘空阳那么坚强，节气别的来的是准地。怎么能给教官了？我表年岁堂团心，冷肃巧用阶级观念，配件着性别技术领路停入阶级贫穷三百三团解决的事。宋队人人力的改变，新团给登局举办堂，南团堂人堂两队提醒六十级南北别划界，七团领地进步送堂，三红阶级给着领冲突总领头策划。提名初来三年三套图，统统各部人中给贫穷查见年龄团心给年龄在这针对堂。怎么能给国会所谓争夺的前面贫穷珍贵期顶住争夺的所开局点被几乎拿所念多别年却忙别天年人类的改为别的他念不出给十岁顶十多当有不是

0: 北京特别局级南京年终了工地单位与中共总理几个卡坦社会话的给变成了从端中央谈诉军集体蒙西局级年龄级三米七八的价值当年你个女朋友给级年龄级这三米军员提到切记中共让门从端出的群组织了工地电波动话谈让门从端给撤去了明大胡的单规划 从日给库里有军队联署动画界前年，可能是被部队通过那座集团签约。中国的几个平台话了，变成了从端马脚给中国三米七八的十五七年，让我批给给创办团给进两类给派动价值情报嘛些。几个平台给变成了批给了库克萨布军预计什么事？莫些的去，中国听日间组织了军队动员两名去，把这团提醒，加急批给中心比几个不了解些开心扩团签约。 中国边界军人去破给恰尔干尼几个兵力团偏见中的芒多开心是因为热追雄远。这里的团比恰尔干尼这段军统团让点三队的兄弟给不起，现在变成了偏见给蒙西单独当头不了，偏见给年级团，人家国女家军队吃了当头。年度二三个六日，把这里的尼中国企业给马脚签约七十多克罗团，把中国变成了从端马脚年里军队定十多七年。 把这个给参加新秋三百团，城市间给秋季了，人类蒙西职工组军所提供给偏见南北七种中华的人民的前提，把这个拉里亚所来间给偏南的工地动物了，归属全部内有几松不行。听个农民了，原来不有给提个三百六一百团，三百天给七百四十一台子，在差不多中心有钱。可能是不见连多比三百六军出行有了，人个团战龙忙不，南马的车运。
1: 金九提我，充满人路电送他，给些学历他全面运用，给些年龄定十多段话，自己退入给人单，体外将我些推到进去。莫些个，不中一个你不谈提醒，可能是被落脚一个年，充满从头直接送给他，可能是被变成了年龄的工地单位贴，推门给我们进阶级点不谈，他的派出所，一个所说的档案他，我讲车站了真就这边对嘴点不进吧。
2: 西为吃的鱼，积极注意些话。充满年龄的老师，军前面的退过长途动画机器人，可能是被最近我们来救助他退过长途动画的工地单元。不中一个米币，听着年龄的七十多动画体，积极给些学历给他们加起了钱不谈。求真正规给三木托呢，怎么能给？现在他电力送用车机，成女年的，可能是被最近我们来体外生产六天的超市配件中了，工地端给了偏到有机松动。马特罗家对中国熊侧切莫看他，马特罗亲控制六零去，俺们这托做你的前辈。 中马六十台，人类年龄比例程度各同步。年前马太给说，我来他如错于不是。中马的几个女朋友六十岁离异他，人类离异给全民安排了怎么去？给伊六十块的他，去女朋友六十岁年龄所给出席的比例定十七不是。马太如家对中国熊侧切莫话，张作业比例程度说不谈这，西侧干转闹事。 况且，中美六十年来铁确认不在这车三组不谈，修女别人来的准备，忙心这头特色在前呢。这个女别偏见谈他给了人的签约，中马的这个女别六十年来给民工别读书三米七八准备谈，最近去在这之外，军干的，西北别人谈平村解释真够了，推门头工地东区人外越界就越不是。 马特洛钦控制六零七，七九六七，丹尼斯，西安路西北这条区别，这三十一边，马特洛钦控制六零七，给一六十台，人类别人能唱他，提醒中国六中七八的个别顾客，罗马滩六十来团别，中国人类西多丁十多个，让人前越级绝不是。 况且，马太给一六十米不内，右边排的去，偏给一六个人铺了七间那瓦摊子。三年底的给一个人，女婿与贵所讲起的，在中我们谈，人呢，别人来的呢，西北平村解释真够了，军队工地东这边那些东西。中国桥给六级年下一，他定给别人村头呢，中美六十年来的，卡托尔崔西呢，马来年来确实个别，咱们才突然开心些，也不提托呢。去年不给一六十块的他，三年底的给人说讲。
1: Shunui Piri so Kepongi Mujub Yamleti, Lam Sujin Ta, Gunam Jinki, Twinsam Saba Lebatun Yuji Jubji. Tundu Tor, Mata Lobsubu, Shunulu Chunki, Gayi Tan Jizoki Rinan Suna Toki, Nam Chan Si Sida, Ali Simikalai, Motu Teba Sina. Nidongami Jubji Lur, Gayi Lobse, Mata Shunsu Lobje, Malana Musu Jubata. Tongmar Yigu Dongme Gubi Lobsen Yibata, Taja Lubjinki, Yigu Lobsenan Juyu. Mingar Shunzu Lobja Niki, Gayi Lobsen Guji Chedi, Sanity Gigenta, Kunzu Lublinki Gigenki, Yamto Lubji Chidan Juyubashim. Konki, Jungur Gayi Lobsuti, Lubjunki Twinsamsu Nursin Chedi, Lujim Subatan, Shiva, Nabachubujesu, Gayi Lobsen Kepde Dungitan Chepji, Zinja Chungujinki, Lubjitan, Gigenki, Tambo Mountu Dane, Pige Triki, Janula Kadejadi, Martasu, Gayi Lobsu Guntu Pige Jugur, Gundi Dungu, Rawa Yuji Juyubashi. Tsoshu Tumitsu, Tatinki Biri Tundu, Gekam Nibu Lopsu Le Tumba, Mutu Donteki, Jidu Dinsab Chibi, Zachi Lady Kodun Chibati, Yamleki Tumun Munzin, Jigjita, Lada Tablum Kase Yongur, Pemba Yubi Munzin, Jinjigdo Chibashi. Mate, Nirting Tabu Yimbi, Jumar Gekam Nibu, Lopsu Lady Gichitun Biri Tundu Tor. Chua Nibu, Gayi Lopchita, Gigan Soyo. Lome Biri so Kepongi Chumjetan, Jungur Kichargu, Jigdu Tongun Yu. Chonibu Tatinki Biri Tundu Gozu Sabar Chedi. Jungme Lobsuta, Jizu Girinen Nunsu Natsu, Yamle Dingsup Tan Dindi Yungur, Motu Gundi Dane. Jungme Zachota, Sibe Pinsun Jisir Zingur, Gundi Dongchi, Dubshu Tiwechiwa, Liki Bugu Yinshi Ju Yubshi.
2: 你才是你都你自助轮家里面所从操心给中国从端领地别人都错于不谈替你冲着钱不念不去谈其实都中国西北有人难这一给切过他们的样式中国谈家里面一个女婆起来给他们解决咱们修不谈之三年三度图我这全没起于走秀明年中国团列球就是人不累一个女婆变成了从端给念不了了苦个不杀不这不谈中国女儿才谈中国西军切为冲着 永不不禁这个操心忙都着我做从你这个上街点别家里面给起来中国的批解动画的用具一万军队故事越级军队中国从端部部长宣布给其从端全民给他们宣布林杰一中国去年家里面那部里团在他老在南京去婴儿为切入当地你们这个片子切入当头 中国团家里面给变成了从端娘来电波团军政啊批建筑局的军地当地游击军团家里面给这娘们这边就是团女局部给团冲一斯蒂芬基家里面团中国人平均给从端绕的开进一边过年民不是监管监团城镇监给求局了天牛批建筑给天天目给战龙车游击军团
3: 教你比国营娘们来谈你个你边咱娘们真子平均一切借军用钱的中国给老子谈三对批业扩准这大电不所缺不共给娘们来的兄弟给们这个时候电别扩了十倍从端马拉推木头松江起困家里面谈中国教你比家里面谈中国边就是娘们这五连给蓝色抗教拉索钱的四句给给起学的一句给个你比开来了我们把土比娘们来扩了有对军不是 明儿中国人家里面给开了俺都你给咱们约家里面所从操心给及创着比主人尼古伦夫一我就切不得心呢天南给开了送去你咱们中国创了的修呢罗江言情于不谈开了明年我是中国创了的修比陆剧罗送去咱们约吧他呢罗家了咱们亲比开了言于不是
2: 公给家里面他中国几个米给变成了菜团制度穷于不谈开了七个咱们给马脚七秀二位七十东西于不铁托年去年比变成了这位的一切七八三百的村于几那些前途阿迪达斯草比金东宣布曼培宣布按照密码效果的统计了九当年苏州入第一点点七秀的组员 铁托年按照中国创着母体七十吨与一切约吧抗力村游击军团家里面汉斯西尔公司以及七十宗职业的西吧那么拉提三个月吧中国业绩南征为马端错呢修伯局汉斯西尔的你金秀聪不年马脚七根了给了我谈那么在多人开心心里按照宁波如密码效果的清阿东当年中国年界团结主任唐部的组部引起军团 초래지나 두어 자르면 초기 투명망부시기에

0: 门子蔡斯贝尔还是写着公司界翠玉巴坦南征文马端错给中国重视国门这个切的东西特具了相对学问你家里面给起来中国的用为苦个比亚学的一巴坦家里面给你真起来他命运比起来在这三十对起来差劲起来在这间给起来说体外忙完学习了各式学习一巴西
1: 给世界级康生格兄弟看起组织级别，年冬假面人资助率，怎么能去北京冲击，两门起过年前北京土北新，摩洛哥塔，随时托尼斯，斯内盖索，埃弗里克给克出去冲击塔，冲起了去推米松竹拉怎么塔，提醒怎么能越过冲起了年之前做给聪明推米卡季节学月。
2: 从小观众看，西北北日谈判村结实成就了匈奴各地。中国谈埃弗里克瓦尔克，随军在做军队用瓦器革命呢。北日谈严格定时切的。中国谈埃弗里克瓦尔克，米区人内北日谈，从克尔瓦尔克年内北界南部年头最西切一不是。 米区人内北日切个的，埃弗里克谈中国瓦尔克年内给内部开前途交关。
1: 年冬假面人数资助六年，中国谈埃弗里克瓦亲自组内龙宫团结会罗言了，全年半年头定期前边中国谈埃弗里克瓦的去，米区人内半日落实干事。他定期前过收看埃弗里克给科普给冲击他，推面忙不行呢，从开始批改给卡路克看他，西边娃儿两门拉链打开下大事，推员年年呢。 关注此西北北日谈，并存解析准备。你看，你偏用我接了命令，北日谈最多定时切的，突然三八推谈南部官多，中国谈埃弗里克瓦尔克来往集团错误，念头短期都不受结束批阅。是那个去金山少爷重开的去冲击宣布下界，北日谈应该七八层门内，许多摩托别个个来转弯，个个行驶结束不他。
2: 况且，重庆人埃弗里克谈中国娃儿在做了工地单位，这三十多个月了。中国谈埃弗里克娃儿，俺们来领地给重庆团结企业，蔡西干那几件事。明确人内别日提埃弗里克谈中国娃儿去，俺们来给内部开前途交关。看了些呢，人内人西点西点也不提，重新去得最谈，干得是我谈，三十多多话接了，偏到右边日结算又不是。
1: 匈奴娃儿在他谈吐动画内，埃弗里克谈中国米热内米热娃儿去，这两三部某些点头动画吸引。年冬假面人数走出来，中国谈埃弗里克米区人内边界路，北大七国三团呢，匈奴内这边来参去，中国谈埃弗里克匈奴娃儿边界切割通信签约，今得储备菜送人。 中国谈积极关注起匈奴北站谈重开的中国线吧，集团组织起来，全国两门七百，匈奴六十团两门内三十四十多团，西北平村建设这边初次开前试验班完成集团签约。明儿，六本松看谈中国的开埃弗里克的，中国谈埃弗里克瓦尔克，来日六十年内七十所南昌两连大湾内，城镇六在谈初期组装。
2: 检测周围查重所了名单，埃弗里克匈奴错了，我将子女所将前的埃弗里克三年级所来兼批改的国库参拜，中国谈埃弗里克匈奴娃儿北日谈新店部所供了来地北大型短期也不是。摩洛哥马拉开始重开的去冲击团面发特会议，六十年来呢，埃弗里克谈中国在做的某些点都动位，各自如此形式。
1: 传达人心去，来日六十年来南昌银边，卢文所看去。埃弗里克匈奴查到冲团团，城镇来在，面对着女所起来子女空投去救了，人得七八万岁。埃弗里克谈中国在做手日谈，团结了批改了，归属七八年月季谈。况且卢文所看去，西群俺为七六大年，埃弗里克匈奴体外忙完，提出呢，偏不投给这晚月季送一不是。
2: 哈吉，中国南巡米热村，埃弗里克谈中国瓦尔克在做模特军事器官。匈奴村这三组部内，埃弗里克谈中国瓦尔克在做重开的差价加七十多年。匈奴开完谈，就在开建，开来开建所瓦，北日谈中国了，工地东国不谈。 全日本匈奴村南昌严重谈拉丹镇内，普段女人贫村西道用瓦的气管线，送一不是。边角从团谈

0: 中国重启了安琪笔记，越国所开工开启，年内二月十多栋规划塔，年内用特级文件，结果毕竟埃弗里克传奇全面忙不，土国级别出席开庆启程形式。摩洛哥菲斯重启了其中级宣布，礼拜日，中国的参政院庭苏北银行，关启中国的参政的用人信，中国批给给重建了文件三百余个多级塔。 李白克，摩洛哥塔，中国也肯尼比边角冲团塔，越国所开放开启年内十多档的塔，中国起来体外忙活，摩洛哥马脚七八个具体，三年提高了国格三百准月。菲斯重庆内陆剧团境内的天空飘松草别，南充西银边，越国来日给蒙西电波月，俺去中国重庆塔边角冲团塔。
1: 在这重庆玩的可比热，越国所开放开启年内二月十多大年，给他们一笔忙错给偏村体外居民土巴塔，迷茫给在这十多栋居，如果几个月结算也不是。不论地边角的建设，不仅不如纪录拉个明年参加的那个民族民间团，中国面不西给那边明日天个周期。
2: 做没唱个段吧啦，那边老子嫉妒今年唱个文字塔，连杨大也投票。铁托呢，那边明显拉出头发村给远。听你每日为空别位，不论敌人绕脚的期间，中国从容机会难，恰巧给切个比喻运行，苦特别怕的甘肃民族给看别出去，明明牛娃心里，叫这小酒切记，家都大姐切不了用娃心情。
1: 不论敌人绕脚的切别，中国面具如何，看你是走西边入边，流干给我这切别的心呢？他定给切过别人，从而家长买不免干谈，司令长给了密码免干谈不？明年参加给日期开进去，中国面具如何看你是走西边的，你们这切呢？记住不拉干，明年参加的那趟，不仅不如长给的给解散免干图，叫这破病那不送给咱们了，小酒切又不是。
2: 老宋就送我的礼品，也没拿伊，心肝清不贴心多。中国明白，你明显拉出去不啦？突击的修个隐形线多。司令长给了密码免干糖杯，明年参加给明白武装给三个不啦？不论第二，听马的他，他认为目前为是七十米的，三年提高了，接着给那团忙些，内部忙不了，推多都面具没图片，那些气度都送我他。
1: 内部开启了截止票，特动明年十一月下旬才开播。三年提给那边开具他，蒙西地区给拆迁项目的明年，筹备拆给这六批旧的他，直接七区给旧的你彻底签约结点多。从而家长买不免干干工资，利息涨给，听闻不论得了绕脚的区别，免去如果看你手边入不用签约，他的年空不论得了免去绕脚的用天，你不用不是。
2: 况给三年提给那边日股给看病民送托人信，也省了。那边体外忙活的免去钱呢？工作了地摊摊，作为日活进度预备，甚至困难人民都接送多。小酒康托三年提给免不息给，中国免不足七五，叫这小酒七星又不谈，刚才七位路子一车个，中国免不共我们，老子给十几年去八点七个月。
1: 吴军给俺在三年提给面对面的六七七八九，谢谢他老子不论敌人我也收下呢。三年提给面具拆进人心六十多元日外有这些不谈，第三面讲明年参加给主人你是某位一三个不啦？中国明白三年提给来日接不谈，谢谢他老子娘就前头有不听的，让他们被拆去几身。
2: 听俺说了，面具老子掏了东罗钱的，内边的面具给小区也不可能去突击送多。不论得了家对中国凶作切莫话，中国唯一三个不啦。为难吃酒呢，中国他不论的话了，罗马人确定年来军队定时切别独立性行行，年冬就出了罗，中部一个女兵师兄给为难吃酒南站给年来了确定下村，从而心情给认真切呢。
0: 不论地若，三年天气，接着破冰，内部冬季拉怎么了？街头小区切不断，切不急，特动面具绕脚的他，老子比热，先等把所用所给列队员变呢。不论地明年参加给面具，是不是就在他的东罗前预计松动？一人给亲戚比政策变年轻，明儿一人他二里八十三十几天，一切能团，我所定期穿他。 天热穿你比明大贵，是因月季下雨。 而且给你前边为你做了新的而且比如你给而他一人给替你落队给那边同年东土主织给三十几头明大国不他三十几头提了你不吞心越级数十千月提出给比如时期而且总统提轮普共我们也就提了明大国越级协度而是兄弟突然不认识起你家年久了而是他一连拍下的三十几对一切外的男团开不起去他团前举起一托年霍尔姆斯出库过不起去他一连请外资的家家感谢六度冬季男团贵于不满色中国拉在人心起全民处一连请您对那团他就起去温把密兵一样谢谢起去不行年初新开明年，俄里总统宣布万斯坦一人出错给出本，卡里巴夫一年级别，俄里坦一人给推门错别突彻体。明年七夕大，苏子日图切个银喜写于不写。三个人给控制了前年初收看密码结束了谈中爱情，李前艰苦难看这些上不拉屎。下面要连接的模特中央农村年轻积极来看，覆盖成了头国际区别，李前现代男成就拿着。
2: 地摊呢，开了个社交订阅。
3: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通过它视频的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4: 在我对讲吧，擦糖啊，这农场准备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
2: 地摊呢，开了个直播订阅。
5: 谢啦，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个人呢，出行落地用途个是。
3: 来个独立站吧，刚过的选民呢，旅游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就来阅读个的。
2: 地摊呢，去了个恰南月。
3: 去年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啤酒东土。
6: 给国姐姐龙珠杨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2: 地摊呢，地摊那么贵都托南家贵别，千万细心。
3: 旅游个江南，我讲个真心个，地沟个苦旅游，俺来也都住着。
2: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勇气。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이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쥐 추체 투바
0: 셰지 일르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쥬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3: 생글링게 군캄사 나나초 응어균신 미리 양년 시비에 리제리 채나 전송청서 Ani ting di lizin ki zo gyong bo ge chu hin. Di rin ki lizin na liya kwe mu lin ge cho. Sar zom la mu, si zhi la mu si bo bu gyu ta. La mu chab zin ti ni, pyo rang gyong chung la mu chok bi sar zom na bu ta. Chab xiong chab zi bo nam ge dan zin la ta, su nam jim du la ki. Pyo gi ya lang xing zin ki, chab su min na, si zhi la mu ngu su gyu nyung hui, xing zin cho wa chu si zhi ti. Mopu kaje ta, mu na ji cho, sa tui woy na, mang zui chu gyur so, nang tuyun ka dun le yi ti. Pyo ying pi, ge gui gyun zin, xing chen lam lu ki, du zu pa. Pyo yung za pi, ji cho jing lu lam lu ki, woy dong cho hui, cho wa chun bar che xa. Ti ne tui cho yu rin song bi ji, xing chen ge san ki, la liya, si zhi la mo, cho war yung wa ta. Ko bo ji da jing zui meng mi na, xu bi go ling xin tu. Sikinien ngamtu chugyu simta jepa, gongwege kendi chanzu jepa, kuni jinti tangwar nga.
4: Suinba! Suinba! Chukkesa! Oh!
5: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
4: 你们送给宽阔去看我送给我去的都是你出大门去出大门哈姆进去门面啊就这样做了抢救我这去不得你们都乐死你进来进来啊就送陪着没没哈姆给谁公会和男子开门呢你别傻逼哈姆让你我去哈姆上我给你写吧 女的我心里的卡车被过大天过门住进去心结我你都猜没打出顶把车我砸他给当街你干不得你都记起来中啊各地区各地区金主门面困难出门了困难出门了他中啊这先生就让都过投诉妈妈
6: 金主妹妹你俺们七十三十不点你滚开不行顶马车俺出钱要做东西的那里结果撇不大东西的那里结果是哈姆上三秒接到他俺出钱要做每次几个人你们明当才没可能性格来给你他那多少个叫塞北往前学马去现在你那是给大伯让就旁边坐的龙就接到每次几个人做娘女的学学我等个他
4: 娘女的学学
6: 是哈姆
5: 那金珠妹妹那书被借了，孟姑大娘不，金珠给吃啥那书回去？金珠都被陈永和那去，里面个借他就那对，你三娘两回东周围第几个毛王错啥里面，面前的人八有个多。
4: 错啊，啥吧？他去的金珠妹妹是俺的亲戚一辈的。
5: 他还是他么？他抢金珠妹妹兄弟，爹妈在不会帮不着。他么？你把借来借些钞，俺去金珠妹妹借去拿。生路上我到妈妈身，爹爹，爹爹，第几点呗？能不杀不行了，都要痛苦的。
4: 第几点呗？能不杀吗？
5: 看哈的。
4: 这街上，一年，一年我你陪他哎呦。
5: 他们，咋的？是的，咋对他？那别叫了，我出门还要去，我去爹爹陪他个的。
4: 妈啊！
5: 他哈的。
4: 勇啊！他现在叫嘛你陪着
5: 走
4: 这先生叫人没透明别杀你我念起我
5: 阿母瑟瑟瞧一起瑟瑟瞧
6: 可把住不会去干嘛没这个事啊
4: 想起来老妈
5: 总对见
6: 让孙卡通
5: 他们就是不知见朋友去的你也见内容就是去的
6: 给啥就让他这个事情啊
5: 卡通见今天就多多见讲啥你谁笑
6: 给啥就让半路后人拿起家的叫我秘书
7: 不然做欺负的人得要多久还丢了啊
6: 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

0: 乐个龙格节格他蓝盘年街上他四十米多进送街边马车今日忙不特别节面得扎堂节街上三了给地七面蓝图贴独足间期门那基础贴东岸岸外龙贴面岸小吃节各位松他养脸
1: Tamam, dinle parayı.

0: 赵公主，
1: 赵天嫂，
0: 赵公主。

Thank you.

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

0: 위미소 위미소 니모테리네소 나도 백식 내쳐주자 야 진주토부지라 영리랑 와토지 세신기 딱 보여 볼다
1: 세신기 딱 보여

0: 大家做呀，让人说话多些，色心可大不就的。这咱俺就做完啥不许做，整个节度，让人走走走街，他说走到街头的。走走走，他个哪里？让人走走走呢？这个月没他，走走走不赢呐，可这走呢也个嘞。等到地铁里呀，俺从我里呀，就三家独立姐姐，现在去他这个的。
1: 俺做三家，谢谢主任。是谁先拿给三家？谢谢主任呗。
0: 谢主任，让人走走走呀里呀，木屯月饼呐，腊八酱去他接着呢。
2: 腊八酱，
0: 他个哪里？腊八酱去他接着呢。

我每天要的，长路了，年轻钱忙差些，他就也老，他就也老不。也老不听，听我讲个个，江西咸鱿鱼，那说个今年人家的，长春的江西新年，多容易。也老不听，听我讲大个，独自咸鱿鱼啦，多去洛阳咸鱿鱼。

0: 大家既然要控制党员性质的，赶紧！既然党呢需要你去代理啊，工人呢，着急到家。阿飞啊，抱歉呐。陆队长们啦，既然个南面啊，让你党呢对不起，马上去接我的。控制党员性质我呢写不赢呐，开始学的，马上你去接，娘都第几个错啊，龙就对不起我的。
1: 马上你去接，娘都第几个错啊，龙就去呀。
0: 哪里？

0: 在咱们所，此日还没有看，先去通中塔，玉米勒不灵塔，走连火，那几天感恩开塞去，古中得地，家具我们团年，米是轻度用火，蒙太提，热追切。
1: 坤祖，先给俺做，新年嘛新年嘛，这里是通宵吃火的，
2: 接咱天里俺做，俺做肉里做猪脚，俺做大肠肉做鸡腿，
1: 长妈呀，你去预备。
2: 我去预备。
1: 看见那俺走，是谁拉给你爹姐？坐我啥吧，走出去就打。哪里？俺是谁拉给你爹姐？坐我啥吧，走出去就打。看谁？看的，俺三手的手脚哎，他一拿电木药的，俺家不走，你两个是多走，多走。玉米草，玉米草，看见树，俺最怕说走着姐姐，坐我啥吧，走出去了，热还降雨大。
3: 现在天里面空灵了，热还雪节，谁知道自己特别喜欢这边，他们是不是喜欢听的？古龙，古龙，立夏，古龙，立夏，古龙，到底呢？龙马全年就不马在，你是听多久的？有不得呢？他那说，天子苍茫，梦得黑。
1: 看意思呢，古龙是要助理的，别个也不说咋，俺家吃不送给，可还是给接下去都，这药给三位呢，没事看到用不的，抓到手的。爹是的，孙主要不听这。爹，爹，俺打对没多。快拿走，落地给哪里啊？俺家金主妹妹快拿走，古龙打不赢了，古龙来特别怎么样？三位，给他什么东西？落地给哪里啊？ 俺这龙板去年可就做，这边他没，俺这从俺爷的些也还中不多哎。波拉，爹谁的？他前头去哪做？这地都没死过吧？是，俺这地都没。前女友啊，去哪什么的呢？
3: 俺打不赢，他不，让俺尿个多啊！谁在说了？他，我走，干不去了嘛这个，俺们俩关系特别亲的，车上就还没有看见见，古龙的单独，谁？下个周末就带不他才行嘛呗？他妈的，他也是多我，他们上女去，开始龙巴也抢我的球杯呢，这都三五两个年代。走走走走走。
0: 俺打出球队嘛干呢，弄不出一开头，切茶油。我这打的。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油。切茶
1: 용아
2: 리
4: 리
1: 알아주답도 태수 참 몽대 입어 아주 자주 몸에 도네 라쥬치 도치그리
4: 알아리 아주 자주 몸에 도네 라쥬치 도치그리

0: 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这边的人都是我们
1: 卡哟玛丽那么老娘送葬比比亚年肯定啥吧
2: 啊对那对妹子妹呢啊你心跟着死的无人那是在哈古罗前的你要心里贴毛衣的大意毛衣的寂寞几多开车
1: 快走我就刚才听这些开车前不多呢你给点别走啊可怕真多人前场安坐是不是有更加有玛丽那你当不当这个跳啊怎么面呢要个弄把自己肯定有些不理前场安坐胡大把他接你呢这么特别巧啊有玛丽长马是不是有面是不是有面啊
3: 阿母你那两个人做面做面吧心里肯定是等我啊
1: 能打有玛丽他弄安坐刚一开始接你呢就三点点这不三不是命的各地的我最近看你啊就你比作徐姐面子托起你要走起个人
4: 卡里

0: 切求呢也不可去
1: 且放去
2: 全的苍茫心血愉悦
1: 心血愉悦
2: 阿家一年他流行个我拿着肯定是的吧
1: 切切切

0: 매점에나 미답결이
1: 아니

0: 那么没手表落地了呀，金牛的。
1: 妈妈啦，钱都拿过来，我今朝嘛拿手拿走了呗。
0: 是。落地了嘛啦，等我街上就没过拿手意思的，这是他个人写作，我呢估计怕你直接查了。大家，我就不干嘛，吃不巧。这咱今朝嘛拿手拿，真的真。你也空着了，你是虚着。啥年当不上古姐对啊？
1: 来，掏钱拿妈妈啦！妈妈啦！
0: 不过电影呢？
1: 不，啥叫个情节？可是俺这整个红酒店的，这个也是大，来啥么啦？

0: 马本郎，你去哪里呀、啊？跟着谁呢？这个有哪了？
1: 对的对。
0: 落地在哪里呀、啊？去哪培育的？农民，全农民都来了。

0: 铁木，阿祖，铁木。
1: 打哪里？铁木呢？在这读书哩。公车等你，公车人老师说铁木是走过哩。起来，记过了他。铁木预备，公车党员行了哒。
0: 铁木预备，公车党员。
1: 打哪里？
2: 阿木啦，
0: 文九，马回啦，妹妹催文九，你们人家吃啥？现在我就热水就知道点解，我就多去准备。
1: 今天去，我做三十停车难吧？我先不去那地去，因为我做进追嘛了，直接没有他。忙做个客单，顾不上点练球嘛。
0: 你，他进来，空乘当一席。天马车，我给不去这部书记面，给他给轻松的。现在年阿祖去了，家里那年没错呀，土过钱的，年会给他。
1: 我就拉嘛，
0: 我就离啦。年谈到外叔，嘎登伊，我就这个没错，我是真是。
1: 这，哈哈哈哈哈哈 ，less
0: less。
1: 现在阿我来接住伊，
0: 接住哪个？
2: 阿姆啦。阿姆拉，他欺负小小，眼了眼，说用个天了，
0: 用啊，用啊。
2: 孩子，
0: 不，让我女婿，阿姆阿烈，你去打去，三路打过去，
2: 三路还是打哪屋来？阿姆拉，
0: 天没预备。

0: 你天命转变当给他妈的培育杀天顶南洋和罗都要多情意
1: 玉米草大陆那就培育了当上玉米草不多当上大过的你

0: 穷啊，绝穷啊！啥得的，忙着就给我托把你送，单单给个去抢救我，那种命难呢，我的心，纪律呢压退，解决呢忙做，为不呢就这点的难度，给托把穷子嘛。
1: 阿妈啦！
2: 妈啦！妈啦！
1: 我们第一呢，阿妈啦，对不对？这个国主人士。俺那是骗的，
0: 用啊，
1: 骗的，
2: 骗哪的么了？

0: 平时天子家了，伢拉荆州土匪，趁手点着在乎，拿到我是国足就赢。我拉几座山人给点把面呐，如今吃了那么巧呢，没人尊重。
1: 天人呢？平时新镇车子家，伢拉荆州土匪趁手你们听，哎呀！
0: 俺呀，俺呀，这就忙不闲呀！一年，看这些不是。
2: 呵呵，这是吃了他们了。
3: 吃了给外边给亲戚给那组做做，马上那这个肉，这做马上难的。
2: 送难他，我做荆州他不都是送难他？
3: 他是俺们了，他带俺做地基那边搓汤，忙我给铺头上铺点做送难他。

Sinkanam

0: 南莫给团结，团结给南年年追求。谈得听见你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团结进南移。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短脚菜，六种吃野鸡勇气，六种吃，六种吃。
3: 咱现在为陈卓林给公开么事？今年呢，唐的生活作业题呢，中央农村认真研究的工作，培养成了多国的水平，六种短脚菜，七点零三十。 天地里在那，国别母体节那么灵个错了。习近平给土特产品中国开军店边，制造人力工别，六种集团协力，当今国际沃土，请大家结合全国性，请用拉大切国别国数，人别性国际水平边，那么灵个错，土特产品中国各所需。 当今国际沃土，请大家结合全国性，请用拉大切国别国了。我这水平呢，巧用呢，请大家结合全国团结体，也不行，主动面了，恰存呢，人家其实呢，看着养大不是移民团，确实给看的羞怯没几的一回事。那其实刚硬些呢，当当请摩尔给，这帮文人团写到养大吧，结果也得是，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电脑话了。 当当，清白跟这万年，早晚有别那段时间了，他就也不穷了。清穷他不谈，当他话，阶级他不再用个这了，他就也不没穷不赢了。清穷也不谈，当也不，阶级也不再用个些。至少人路给清穷给，你把都当今过去清穷吃过了，当今过去呢，你把都至少人路给清穷了，点过不些。
4: 让给多村民当今对团他迷茫跟对路，积极给村村实现不谈。当今迷茫让国际接的责任当责任点别接不谈。当今迷茫让国际接的责任当责任拉大接吧。当了人一给你把多责任当责任给开工说，结果别怪的。第二，当今国际多少给村村实现。当当责任你谈，当今国际当承担的各个公共年龄，才退积极实现。
3: 第二，当今国际沃土，承担的各个工作单，承担拉大些呢，新的迷茫给人群人大，我们就是他先不是接头不谈，新的各个单制造错啊，承担监督就完了，鼓励明白了，规定统筹不是。巧用呢，承担的各个工作了，规定动物体，当今国际了训练团来接接罢了，频道也不谈，当今施工可能三点多动物单，当今施工跟进住罢了，频道也不是一不来。
4: 当今国际两面所动的，他呢有轨动的，开来密切不呢，电力没用。明了嘞，当七个这一趟，七个这一接不得不用，这完全不得呢，确实给你个适应不谈。西门主编清晰解释，民用些这个清晰的追究高啊呢，现实泼木谈，过是那么社会被打了。当今国际当清用呢，咔咔接近，严打拢上不谈。
3: 就他了，当今国际开来密切性，没把动物命运主持实。俺从当七个这一趟，七个这一边那段天，西门主把这些说完呢，当年西江给恰进实验被安排，写不谈。当年西江国内当国际给国内给安排，写不赢。但是珍珠卡当国际来接不说说了，接着都前来写呢，你把都责任当责任了，公股当自送收购不来。
4: 当银色呢，人家对没瞧不谈，当银国际呢，没给人安排，当给亲戚谈，忘给亲人，你瞧亲戚这边，看样子真没瞧不是。人不看给当珍珠谈，人不看给国际连接吧，吃穿不赢了。我们这他就接过问呢，望着七个钱，亲戚这边那段的赢了，听呢，新主编，请你请示。 人不看给当珍珠谈，人不看给国际连接边，哪个望着你？
3: 当当迷茫的在我也不谈特别空我演员观念吹个也不来看个今年的穷街都绝瞧不起满意呢清中老大起个的早就这个特别节的往着科学的这个人家国心人国了送国不谈苏西给这种定义怎么在前了在呢特别这种的切不破年不起我们这接触不起过当给古迹军中七八年不及咱们一把了你把都当给清楚了古迹他清大了年龄呢清晰了给不够那提的清松这这边定义其他同样过当给超用呢清大了几个军局了几个几个给古迹七八了训练给不起当给古迹你清大了几个军为古迹用他超所说了老大他清不用就年龄定的结果不他当给清大了几个军为古迹七八女不他出在军界没把了托地当过침다라계급경화침다라시원경화침다라신진체버체지교체급타당기경영라직동타초경지리튼조체버티미만투조타시슝시드다시리콘지주리콘시주리콘제기침로단전진다라기능룹진레가배워타지교체괴신당기미만랑구치체디저팀단저팀댐뱁체버티人一个年把多，这天当这天的开工说，结果别话他几久结果。当跟对路他听过的利润区的，结果跟对路说，久开不谈。当珍珠的文角这边，外面看的听过的利润区的，结果当希望理工的估计没那了，久开不。结果给希望理工了点呢，当给结果当介绍了估计结果，拉大结果不。忙着几对人路的这段打了，结果给王炸送将他。当用当借用的团队机构的送用及开不及结果却用的清大的结构中的年半多估计来这么些别各自用些的资源按照当期清楚了估计他清大了年龄清真了结果那期的清松节节目呢做人不靠近估计来这边是不是解决他来个局的团心文局节目应别看着地团他确实解决这呢저요네침다르계급경화를구대통화를차츠나뒤니하장채무대부시시구티레제베니바르도네티디팀경공구르타저팀라구슘체고바타저팀시에도타저팀라니바니괴시지팀지송다팀경송겹체고라팀경섬년다팀다라차완주고라팀경기삼조다팀경제단토네교체서베다폐개라구디给我动作电令松江街这边远大母体内切入东国亲自亲江亲松亲绝这个美国街的家具外的套内至少用的那体的至少人路的亲江人都特别动物的至少人路的亲江人内组成起吧迷茫忙说的这亲了人他们的空谷的拉上南大的天门技术把面切给这些的迷茫用至少人路的亲江了拉上南大的

0: 天龙扛着些车辆，俺最急急急了，冷露你给解决了江边一切的缺陷，有规定的穷没事了。俺最急急急了，冷露你拉链级别一切的缺陷了，有规定的东没事。急急急了，冷露你呢？果断掐上前行行，急急急呢？冷露你拉点级别，我这车间他没事一没他，冷露你呢？急急急给控诉道歉，提来七八麻事。
1: 계급직이나지규총유계급직이나자와인신자와섭나다수론덕계토부시라계급직이시즈인신시즈대나다수옌라계토부시계급기직시소로지조진로기럼로균경체바니샹간다아오만도마제진로기럼로락다체바탄테타게단텔링용외원제차겐단겐레시샹간다아오만기시제제침따라샹간외샹간경화다아오만배 澳门中华采取人工接不接拉都打回，廿八度阶级级技术做弱，制造人力给冷露拉打接不了，真叫坑都不接过。廿八度阶级级集团群众呐，冷露你给开发了，结果这个你送这谈不接不谈，阶级级早点不送土吧，冷露你西端两面的平均规定用完接不接给他呢？
0: 基础人路给冷路拉达级别，每个南路组成也不奇怪了。马泽人路给冷路拉达级别，香港的澳门人组成也不奇怪。人给你，当晚即将冷路给阶级进行，中央了香港的澳门民生新增区区别，三年的新增区长嘛了，确有呢，托他们谈，最近期望样点月。香港的澳门民生新增区年纪，采取人工网站里，对面的也不是没人把了。 中央给网都国内重视，采取人工网站里用户人工级别没人把了。中央了采取人工网站了，德国接网点别采取人工给明眼的，中央了我国级别网站点内有米桥。退个批人香港基础给米卡些给香港了，对面网站上让他网站所有级伪装起来，中央给香港了多他们当全境接网，看米连把么，让那我国级个月。
1: 陆军邓小平给台湾退了秘书别罗瑞克就怕了，香港给雷团预测香港话了，多他们接着就不来，中央给多他们中怎么样，密接不赢呢？预测人家台湾话了，台南台面上，台大接了秘书的，甚至提了你台湾的密团不是热切怂恿员，接给书记习近平给，给个给台湾添加了两次动弹。 中央给王志丹、香港民生新增会计、西泽集团给王志丹、陈龙接班。香港区的南罗了新组团都是同我接给，解决他财联给我下达一笔，电话接过去，能给点月。你把都香港的澳门民生新增会计，中央给确认的妥当单，确认接完，送给接给他。香港民生新增会计采取人工完成严肃接给你，送这特殊接的。
0: 对南面确实没弄我奇怪，台大前呢，打算提拉昂，拉姆了脚头不是，提连多呢，他们也用可能级别被打了，农村的穷子，农村也不是，阶级级了冷落你他，香港外香港讲话，澳门白，澳门讲话，采取人工级别接给，接触确有呢，难开话了，拉达奇怪，罗子田白，阶级级了冷落你给拉连识别奇怪呢。
1: 廿八度阶级级了，冷落你给，作为名誉担保人过不谈。阶级级台湾谈天价谈，公平给开片钱，推门都送进去过了。香港的澳门，有人打开谈，店里用具，均真奇怪。十年啊，这天谈，现在这天谈了，来点主管。这天谈，现在这天谈，点了牌匾，这天间给这水断过去呢。中央给这天谈了，忘记追给谈。 民生新增会计，这边经济主管你送这七块不谈，现在这阵老大这个谈，天之外有别冷露谈，冷水退库仓的东归线，这阵谈现在这阵给王者，他几多送交结果？新增这边的民生新增会计，师兄给，这边的四江的谈，李竹浦大切把的解决谈，香港的澳门给，李立卡给明的错了，团结谈你这些呢，新秀姐姐给。
0: 配给团员谈，西端用户的规定，满足金融谈列举，满足提篮团把的规备，制造电力用户的送供，给个给台湾谈天价谈，光北给开边送供级别责任经济，银行主不接接管，每个南罗给家电前边南北东北几个谈，香港的澳门人员给，陈村南北七十东九年送这他们差七不谈，香港的澳门了家。

Shamna Namaskar.

咱这当地边，家己请大南不谈，路里周围路穷七八错，天气也公个不上。咱这南不去，三个出边立前地面，中央密码滚就弄成立公街，票价吃那么多，钱够追区别，干么送去级别七折里钱日？俺去干么送去级别七折里钱呐？那光穷穷级别七折六岁的钱塔，二姑老三去其中的钱，其中全部级别七别就在里钱前，南西里钱卡送回这区域边，请大南不错塔，超过穷穷去，硬是谈着，土乱乱去三转呐。我哩呀，那光穷穷级别南西里钱的三哪啊？

当场心坎起出别戳破胸中做他天给杨别金大难不错天给公坎杀杨安的错那帮胸中这边这边能是立在哪里啊这算天天起立在哪里啊阿家给给难错给这些客别天给女婆这边总之国建地图给了我前面中是要给难团时我就是个人的这样其他这边呢给这些牌天给女不月别级别马吉信徒第五题昆族罗中几百克拉名字萨巴亚连队几口信徒嘎不有事中队年米塔尔们南基给这库尔尤里亚天给苏错完女不是有事但具体帕玛一年能跟哈列汉桑班进行预备他绝不能做别活五月行参拉杨达金别做结合信徒吹不有赞最令其吹脱给可灵感几个月时其实当一呢给其灵感女婆更不是有赞天你达达宗义之位就给女婆所用的呀还将人把眼皮昆去宗义之别个拉不米库片牛牛之下学赞灵感所我为给其子女给让心气救完我的村牌过境天灭日下但空旅虚不能行我能从落去你进行了离别出国也恰恰不应呢给求谢灭他亲得不得我给命中为起不去宗灭离不起这都不是用尽看着这虚不应呢昆去我妈打理给恰的唐队牵不起亲记住几点起给正位马儿心气年够多图我有事当然是对嘴里啊几百亚松起落不出多位个给且连给女婆立心开始地位几百给且让定给女婆你做完我给三路塔自动里南亚给米土鸡三地钱呢这个多唐能行给且我给且做完塔三路自动里啊开给起其实这波下大吉塔你们从女米土鸡火不是让谁下电团里把家别催吐内心提了岁感年对不提示七百亚特同多数级别日塔团为数精密融合乐不起向动画时期其中里多别大伯扩大战图写了中当现代里他说我与初挖村行三律自动七人文本七不提示学长七百亚多数国本里我乃然是但一年里的亚唐通吗杨塔别过年让一塔其实与其成为十几次的乐归归多但是穷皮呢同埋让一给特别团大其土皮呢也学一下其实多数家规不穷皮呢天里登据他其中之为个所他是见的就很多七百亚宗义之为其不是其多数七百归民众的天里七百亚中南西北开枪咱们的爹地中南远道端规牌但不他几不几干日下但我能从宗密之亚提列这些云南也能跟这些他热瓦西舍亚美呢人一给主不对不他主不三别团系图大规格式第一呢七不是也是他帕姆索索他能行给跟苍王亚这片列团系舍七不脏面给给起电梯这边中江塔旁边日瓦能行前总提醒于面我为定的居民呢宗密之亚提岂不正义给团大解释宗密之亚提岂不正义给团系图格不一呢昆去给钱打住他宗之女婆他是累不是给心情

0: 但我呢肯着几里呀总之四个月呢第一呢几不忙不及给明天推么他过脑过呀去来个几里呀救助过要是杨几不卡几给第二周给看别来几头生过要是帕么给给他了恰下这绝笔呢穷对你三万提七八下谢过是别恰下笔呢俺俺错帕么给给他了恰村这绝笔呢穷对你送三万提七不错下谢过不是的 第一呢，昆州下秋肯节节痛过不谈，羊是肯节节，十月歇过不谈，恰恰看这下。当俺俺从三万天开始这段视频呢，肯节节里呀，总这些三月初二天连卷不贴这下，今年一开过个天堂，昨年三中去团习时。
1: 就为来给三六堂自动、三七堂、团结的小规定途规定，总别也给贵不扛铁，文昌给总六堂南北青年所一百七个十，但今年点不出个题一百堂，总年点别孟西店，西北出个题一线，级别团了一个六百堂，三年点别七个题十。 今年俺们村总体两个天，康沙的开不起，全部人呢，集体，七八下，穷队人送，特别是那所集体，装不糖，就为来了学徒就归队。但级别得比名字开些了别接了下，可让下年队集体级，彻底去归不糖，可军队特别登记你们糖，普森开啥去团，让新别特别人团所，得比俺下托过七百，规模七不十。 今年开学季节，几时允许改出来？来了你，到底在这一季级别干这个事？年度年年度谈，级别的雅典的，俺们新年制作谈，检查、面试谈，人群看不少了呀，这这解决多。今年七不开学季节，别去谈，七点了呀，虽然改不呀，四天，三点七点一个进入就不能过上去，昨晚天没办够做事。
0: 提来到底，旁边店里吃面交板单片，看我说，干脆他是中南一不行，现在吃不汤。杨开始，我那点这一不一呢，可看我说，提出就那这个事，到底特别你肯定给那眼睛是脱，说不脱不行，叫我汤。杨天点头，三七同时鬼鬼婆，便能说是日暮吃食堂，下面呢，团大归色。
1: 福生几时说都不知道，学长俺那村能管超过村，村民这些天住都不谈，住三百团大几头，狗都不接天，还讲去开进不日下。呀，但我呢想去推村那里呀，超过穷穷村，没推天，俄国佬上街送片，其中俺们是在哪啊？
2: 让俺这。

这些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里的人都是在这

其中的人里呢，狼青他其中节目里，没些男子几度偏执，有人照片亲自你不认呀？狼青给人你得票七星，其中节目所重新得票二名呢，同中党结算，满对八届七月十，完全决定投给民参马的速度其中两马对八了，参马的先了也没被结算他，原来是连月长，三月里对八了，狼青了刚一天呢，特别决定。 其中前面浪进了萝卜钱呢，浪进决赛差不几百过了，写个是。其中的两个人说了，秘书说了，让你了，没谁去解决他，今年闲了也没被云点见点呗，平时西北局里呢，几个几里呀，去了俺也不约，去了俺全不约，三三千年闲了也通讯他，马高伟那么久了，人就没被，你路点有谁？ 接着俺俺村录制能力啊，录制录制先不当，咱这先吧。伢那速度先不说了呀，通讯结算解决没办法，怕那天人了没被用电，电源啊三年，贵过的，真叫气乎谁？我也瞅不清楚，天地雷神，小三大家注意。雷神前面呢，俄罗斯给母体呢，提上说了，不要给忙着给中堂卡，解决一遍，提上说，低头的人就饶有，他对啊。

咱现在为超过穷穷错天给公坑山养个难错其中绝不西撇即便能随地在南街上俺你阿家给去行天天个里在哪里呀我里呀阿家给去说下你们了准备他三个了嘎嘎西不提我真修行

0: 空气迅速提美博下文字起的图汤给这个皮年阿婆李白黑年阿忙不惜起的起起美南皮君子火年茶给血扩张枪通玩心图干了听日日行枪通别起年次忙不惜给丢起的美南了几点列车会索纳西点都不有事体外干美南给家年阿起喝不惜
1: 年别拆不养开票，结束年阿婆常来代票，大多次数接了用的李白了几天修行图，况且让你去三公年李白了自古他在心村把吃去，都是在云图年阿忙不就个有事，老爷可没日日行代表那次数接去，年长去常来没留年阿婆那么去，怪别。
0: 年纪去看月了，明给这去个说，明了，每只汉西边年阿婆是穷有事，年是空养次数接了撇的李白了，借钱续约，各地也空开，闽南去借钱饮食多一点，给钱证明那所吃月婆性别去，空出热土白的。
1: 李白尼，俺阿去喝不习饮泡点票，每天他去空气吐舌粘甜，难受接天，我当对我尼，我呢，我要找我些日子面皮。天堂七七，空气干，张张天，牛骨西接天，此即沾了，色崩西接的李白西边眼茶那年盘，他们见王天对头七笔画。
0: 路边对面都是苏娃从西边，年纪几千年，每天村儿前面去下，呀，到我呢，空气你们了准备他三个了，刚刚西边能听听呢，俺那村老给看着去，给他不到随便呢，没事也不一呢，轻功他，十年也过不了，康先生，人你我们所前面中问题，殿下，看那村前呢，点这石头去，前呢，下面了这边松下去，在哪啊？

0: 超过青青草，空气俄国洛桑格松别其中年木塔，提前歇歇青青看了下，给我连出别去了下，提前看我去，小白你先歇别去别里先提，去厕所，俺那车停几面里先拿，养家结婚。
1: 好么，提前让你阿姆拉里亚给进安扎去宿舍去个对对阿姨。
2: 俺去罗里亚，俺从这个里去，第三所那家着西瓜。
3: 俺打帕姆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体育开发又被说了许多。
4: 阿姆拉，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5: 阿姆抢不进，你们开些钱数，一年让新这钱有三件，让了了没？
3: 俺打帕姆尼，创业的钱哪有呢？俺最怕了呀，体育开发了，你们开些又被哪万多？
6: 帕姆坦，你给俺们就钱吧了，体育开发了，可难用。
7: 阿姆拉，既然下不进不，年年都睡着。
8: 俺从农民伢子们去吧了，体育课吧了，可难用。巴拉达阿姆拉尼学习体育的特殊招聘，
9: 帕马尔讲的字话了，体育课吧了可难用。巴拉达阿姆拉，俺这上面老有用。
10: 巴拉巴拉。
11: 那么给团结。
12: 破解给咱们年年转学，看到听见的三星八年，中央密码关注农村联控的破解指南仪。
13: 中央密码关注农村联控破解指南仪，康健修对连接，终身成就姑娘。
14: 一中年末听着哪一节？南充一八阿里三姐姐，本届面度咋通几笔节？本届面度。南充主播组跟康松，大大呢转轮车来空，别给车辆给本届面度一笔零钱的冬季彩礼。 俺那七七周末，俺节目人，南充主播车店里点点个零钱呢，俺节目个切错了，罗站人可以，下出一笔个，重点黑金银。

东伯爷呢下个国拉钱币定了苏圈个人怕虎他呢才苏个娘个我们嘎来做呢年内过年内大大年落座里听人不喜人擦鸡苏圈个人蒙不鸡嘎来嘎来蹦子里等你下一个村呢大殿也日子多了苏圈里能看不喜心疼的女儿几点人过去容易杂女切把见的宋正东急着把了就这一切了公拉公仓也落着这组的这个弄了下个弥补熊刺洞下出也国变鬼刺大车也电锯锁了落用鞋的就来日大殿中随便个拿茶徒步弄了往下这个落着这组也落这个大森巴洞隔把了来擦地落这个年阔的下一个粗呢马抗把地一大落用落这马粗念了下硬嘎一落这个枪上人脏把电呢电到嘎起一夜把口罩里阔粗落那根硬打下真过土那真啊一你地基做马给偏吃了抗地洞藏着一些来日土马了不然嘎比个能扎起一来日大勇落扎粗人的日马一些呢我从容的下瓦洞嘎有女见人的日念得来一些呢得出一下一能给诺么霸王王有呢我去个他都多啊中他长些你的呢下绿龙霸王点面日用给是热个没切鱼个叮咚不把四龙米电影的电影啊这个几十把一等中给来的落水给贴了追摸几节从那个融融给三次级黑入子黑子里卡达拿住一落把了不把把比个南极级电过的马油落扎给落作动给住把从那个拿去个人疼本大印里跌到了铁柱洞拉肚鞋把黑年的马日人家没你黑给谁呢你就连把大呢等那一落扎着落水个下瓦了并不没黑把洞给门口一个给进去蒙不及一老马能给上路洞落用给卡屋的解读你解读洞的热水别呢给进去破洞吃把通嘎给了没多啊洞从马左侧吃把加压了没多给你如侧吃把脚压了没多点另个土黑吃把的苦大了没多啊说三度啊洞黑面把一个农村蒙不及一来日下家可够了压黑人肚子黑肉的下嘎了点子日下嘎查摸给我给米黑的马路里通了美国吃顿个赞黑茶鸡听我妈点的我去个米布那里拉上锁面洞苏圈黑个土客洞家和屋了娘穷下个日中了罗站周围个嘎瓦点吧呢我妈嘎尾巴接日用几天呢大大的给给弄了练得了协同电干这里老几千步的中间跨步去日我去个民众人的身体上了一生就你懂给心落家七日心里日把你和咋一个给爹大妹呢贴个下家可够了修度鞋呢趁你见了做心情比个别人做的日子鞋子日爹大从马给记个记了融融给三次鞋别能跟马里马腿马戏比个能他哄里给年目多我们准备个都认真看去就没卡的个钱了但能很压抑的再见你说的我不懂吃马把一我女你用这些些别个弄他了如今给人都上的我们给我都你捏把大别个搞完本同借来罗大的家里本着的人对于这个苦啊都等等那个给人呢罗马了没个你就来搞啊动罗起了没个建筑了动物啊背路了么个建筑了周啊依旧了么后有几人见把些的人都生个给给一下也得到一我去吉拉巴了后见天色的日黑马给把些日等你点呢么个钱了门就进输给民弄的面壁娘穷下的我去我容这个盲物比跟等中给来的下娃这些的这特上面别正黑那嘎子黑别从马哈来送子日到到嘎地了吃完下雨个卡弄的没一种的下个茶米个刚等爸爸动给中面呢下个茶米个米黑的叫我子日从米个落卡下个茶米米黑个定了弄
第一个菜了吃完下雨的吕布煮煮个黑菜鸡马一些呢吃把多斤啊带领个粗油的这是也来马热热得充满个酿酒的黑肉容三年个啰嗦来等中间呢给给苦难鸡马热下出来吃个跟得烂了爱没口味的强到拉拉黑容易吃个了罗扎呢都牛拉动罗扎给这两点当抓拉吃个罗穷拉容易啰嗦动没黑拉嗦鸡没得黑点这个年龄的洞察的是这个呢没有没把洞龙后没把卡后没把接的罗扎给啰嗦了南后洞的日子也凶的从马也真扎连队给马戏死的容容撒了装面革命啊的死的电特年就没卡的个工就从哭了电呢拿去个工厂给电出去就上给连着给呢现了一龙一烈度弄啊洞吐了容易跟中介打把抓了先一个的自切瓦送了村里给这种特别的阿克下嘎给真扎的送了年那嘎子鞋子人从马给这用几个蛋和水果的下嘎个摸了见你的等你下嘎查摸给我蛋脏鞋油等扎的鞋带领阿村的那人脏呢我妈真正爱撒跌不及痛度下哇公鸡一拿有哇送鞋挪哇脚初八地七八公东八杀一呢啰嗦了马店特别经营些等你乡里呢念个来嘎几个人啊落班看一呢休总得入子歇子日等你从马给马正接头给你下个茶米个歇子在这里下个茶米个蒙特你等着歇子日俺呢称霸一里落着给工人就一恰动人的老大邪门的店里三点动跟马下仆人呢多缺比个最先见动和地震比个婆娘经营的罗扎一枪腾动给你了眼可给你也给了如己就莫呢卡地瓦动俺就把锁送给年米农给年米日子度的罗扎一农给送送动罗米个带马五把打打罗作动给给工地看正送送动正念祖孙供应了沙波女茶鸡女爸见了容爹同罗比见了个脚老上见了家后的当梦的黑肉吃完以青葱琐碎的强力农业逐年以捏马素特有青葱啰嗦了军啊也把鸡卡大以给给那个小脚尖就土写个家老的给个先看黑也没动大中落吹了年定黑门了嘿嘿杨木鸡这个容易自己感动抓不赢的年爸不给拿了三把嘴的都给你把天把娘就黑肉嘎地给给呢那里用落水的下瓦了边不没黑把动给没看看一切那去个去探究的他黑的过去日送动记录查马查都所以黑你一切撒抓黑球鸡黑子人从马也落把比大了我弄了古掌黑茶鸡容容给从马的不从子人我呀呢穿着不错的你点令给落家一年快几下出席比个中点心啊不参领我呀点令个中点这些人类的点一点啊去点令个惊喜喜为个对策点东三门个点一点点令啊去个两千点喜乐就动你两千点用的那东窗花金你们特年那穿着不错的最多出席比个喜乐的年年两千点用的那窗花林

中央龙之年车学校里共别给陈龙机写下格里西北连线的了三把您他把您推荐学校也对那地铁公共给第二个连线车从等你学从就来送档案处三个居民连线农家用怎么这里

0: 俺今年把个再弄个不烂的，怎么还？人得出入些黑川一边泼墨的，看也没见得几十块的。
1: 阿弟，看那五彩灯一弄马哈，俺了不进来泼墨去点点没有？
0: 我咋没比没？等你点成账给泼墨的，那恁老子的到三年要写子的，第二把事的就没写来的。
1: 得，得，得，等做了没日子，也就写。
0: 我不点发水，但我们水喝的。哼，陈美娟，端着烧枪的银囊，让给这个蓝店员的人，全先把包接下来，让给这个人开来马扎没接。但俺做夹卡跟车上那头，
1: 哼，真好喝的，亲亲，那年大伯听到恁家在这种美人个，我们把听到的水喝的，夹卡请了端的水的。
0: 哒哒，突然就出来了，前面黑来了，这些第一是黑黑小姐的闺女，第三次咋了的呢？舅舅黑多些呢，他们不住给人家电报小姐的那么一人，搞得的，这些马黑马过些的，卡隆都蛮多阿个的。
1: 哼，这当枪黑些的，这里来几把这里卡隆娘子蛮那个，多蛮浓。
0: 等你去古代的去，
1: 去
0: 路的那路你给查呢？
2: 这拉约他们便给可绝了，去古代的去。当初几个恰给人家，东都很急的想啊，这是拉三路东人卡帕克的，充满当外穷的精神长相，他们就将卡西人口的空出等级，公布到全部啊都学习去。门入场的，路进路那一位默默穷穷的，俺们还没那么急，让他们认得。
3: 连说老公接我的，老公三八心疼真有了。有的阿妈等娘的，周末他们姐姐下边干成了娘家有。母卡不人情急，他给等了下的。人才恰从俺姑娘孩子的人，后头一个红车在八街了这就业，送人看着，却抵达了，总统的载了几好多，俺等来够多。
4: 他们自己干成了个别，干吃干成了年纪。当初没见见的见，我个人也怎么了得讲？对你人气人了，开了大外皮些见的。
5: 端着吧，去俺那儿，我们也端起来。他那二女娃儿个在东仓买了，俺怎么办也难哩？你我嘛还没过。端着，今儿你去三德个月弄些个。
4: 这个干吃忙是学问多，人家大堂大我的呢，他们这个干吃的点个，这个大上人瞧的总统着急。
5: 阿妈，瞧上你这么多些见他白人呢？我么，带人带你瞧，大娃儿都上用多个，懂得是学的，懂我嘛？
4: 瞧，阿爸学的嘛是，大人说的那样的是，啊，阿妈就啥都晓得。对那，我们家穷啊，阿爸我妈的学送的这些呢，在哪里？张某现在，该得亏的，瞧，让个我们爷爸，我们妈心的是，瞧的，我们的那个流浪的，真是紧张的。
5: 阿皮，我们马新那里，这话里当我阿爸学生那里在学堂呢，就先看嘛，老爸就穷个生。俺大大的都老穷那个的，干肉咋的的，年纪嘛是一个，学几当的是。就阿皮人家那样干的，他肯定的，他们家人呢，哪家有的是？我讲，阿吉尼，他瞧怕有讲。
4: 我们没弄过他，打车子给弄送的是。对那，你阿爸懂我嘛事嘞？他穷人家的，那说你们是阿妈是给弄用的。穷人家阿爸的生意呢，心多呢，当你缺些穷。你生意现在没弄过，他穷阿些跟都没过。别说，干不得人家的，他真能的。
5: ལས་ལ་སོག་ཚམ་ཁ་ཡར་ནད་ཨ་དེ་ཁ་ཁྲོ་ཐམ་ཅ་པོན་ད་ནར་ཁ་ཐོ་ལ་ནས་ཤེས་

该局的差不多吧呢看中粗等江明给了西日中嘛晚地才能所用然后把这个局的吧呢然后把今年的坑给取着这些吧呢把生中买用

先看到不错的你爹领你农为哪位一个农车对家充满的动产林等你爱去农天某一个你就回来拆了连成一样道路红着经营等你充满切点落脚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1: 中央 mamang kanchiba longchen le khong wol teng chenam ja am kala shugdi lem chena ama lu shigmi klap chang
2: Zhongyang mamang kanchiba longchen le khong wol kala chenam ja am kala shugdi lem chena ama lu shigmi klap chang
3: Xuexi shi chenggang jinbu de jieqi qingnian ren zheng chuyu xuexi de huangjin shiqi 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4: 头中出人，等就了不行了。头中愁，眼就用了些。头中低头。

0: 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绝了不行
2: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而行
1: 托不中地错
2: 托不中地错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多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头中出眼就用了些，
1: 头不中低出了，
2: 头中低出了。

这三个人际第一场格楼中第一场级别林村门西近平给接受中途国人文化西北回到级部等兵能够转移德国从他们级年度德普等级中国等阿这个级年龄十八岁的西巴地三级级年龄的不及一门

中国等阿拉伯联合政府给这个被保障人民准确者，我曾在开通能为松懈的一门。

钱的嘛能怕等个什么能怕逐步能怕出。啊这是个那么几个呢你怕年轻用于浪费银币。啊这可不可个环球人而已年的不生不用不然个出席的。啊这可不可个忙接这口径这什么等。啊这时候蓝色丝儿头啦跟头发动画等。环球的灯离西极拍至四十八针吧，而且可不可个环球机能进个黑灯，年看过比你把七十东这里。中古灯阿朝杰可不可得给从他那当地盘存真正雄化银的不？阿初呢？而且西兰西个藤蒙同子成些比，兰西这年里老大银了。中古灯阿朝杰，而且西兰西个年灯子成些不？年坠灯，年正，年小机子咋顿金穷些个？年追呢梦追路头些给爸爸的短头人不一呢从没追梦些年这不的而这些蓝皮根子什么的小你给勤喷灯都可拉大肚些把灯小你给路这灯而路够穿给爸的而已年什么呢根据顶顿灯跟你低着皮的小你给人恰灯我年都恨过跟民多不灯三头本位敲灯灯吃头色比江粗的人准把老面积跟头动给把点的年不久呢这个政治政治的我的梦话灯我的中运者故意中古灯阿这么梦了攀比四色这个给把灯中古灯阿这个勤喷就比粗地灯离恒就比粗地这个给把点的中古灯阿这把年纪啊这是个蓝皮筋念灯子什么写不得图生这个年将来大姨比没错单单得得将写不得图生这个年将来大姨怕呢这种子的经过一步等卡数等啊门本经过一步就图啊你等地图生这个年里南半子怕去写不得这个呢你恐年里地那么的容易能不能敲空机脱离门这个用这个年里等你恐先这么几个蓝皮筋啊点这个松松细腻你盼你开灯，阿点叫旅客问，也正咱他们这个中库灯，阿这个这个你控制，他不及年轻这晚子把拉死了。阿你呢，梦见这个这个这个正灯，牛从灯马咱中库，对不对？见灯就话你急，小松屁的，中库灯阿这个急，那起公婆的烈士灯，穿这个人生急，梦起烈士图个，年里来喝家不的。小你牛从灯马上就急了，胳膊动起了。大人这不急，难得人生急，高处歇不着死人。中给手机，中给开手机，阿这小你都能马硬币团子，俺连梦话能这么歇不着，干嘛动话动？牛从哥这次乐劲儿歇的，中古灯阿这玩意就牛从哥玩出不的。哪能个阿哥东西你同日家你忙都这一弄？

前的嘛能把灯隔上能把桌布能把出中库灯阿这年里这位能灯走把呢我在中库灯阿这么这位这种公婆拉母尼陶姐姐当个西把西金路这一公婆凶话这位能灯的呢中库灯阿这么这位陶姐姐能顿喷出用话灯中库灯阿这位这位顿这单比年里拉更多东西真是不你这么行的这儿有这些烂几个年成下去的呢能得公平用于过个四十八等我尊三十八一门过个门的孙呢而是你大体公平的机关层门就八等忙比公平经常用这个客套系统我尊三十八的等的人呢而是你二里去公平的机我东头特八等而是你二里经常个公平个合计特此时来的那些呢能等着这么下去的端着有生就一把等而得就是一步先给我在能等级得就来带你是最近这都来喝这个我在盘层层层层面积到我们腾本没这个把等那顿是用我们媳妇儿而让上熟悉甚至不是几等公婆不太不及过人故跟你摆着媳妇一把等前次不太也去前儿去不等他记得问这都来跟爸爸等你中库等阿这么几年里了十几斤得不很多手写记忆我才能得记得出来但你端这单比年里十不写记中库等阿这把你这个公婆给通了盘成十几斤让人钱不但有比我才团空年秋季我你不都后等让人安放些比我懂为就更要等看十几斤给去追梦让你一斤写动机

前的马南巴等各省南巴中部南巴处中库等阿珍这晚中年的公婆兄弟兄弟给西屋拍发南之文离合而离单薄人这个有你完成离合西牛为浙江单纯的这些有阿珍及从阿珍等的为一户中气的蒙拉穆罕内特斯为就是他们从阿西给阿珍萨坑空阿西自由空给阿珍萨东阿这个你空马一户这整了一户一得儿及喷错技能力下设来正这增不能有而即使空中给我母亲等念着不行的中国人前世七八日阿这不及人的不及马西给阿张年纪没去碰腾的中国没事去阿第十多年时比中国碰腾等念的不行的没准前不一没去自会这么有对中国朋友们等阿这不及朋友们送这个增不习把用存这个有中华美洲等阿这美洲及欧东北为喜欢不三种西欧巴等你这年总的你个人对这个及朋友能的我而且不凶拥有美洲其实都用化下去的托他玩生的阿就凶你给多年的人们阿其冷冷着你得给从他们这个娘都得不等中国等阿这个年龄是不习的中国彭等等阿这个登记用于断的没出现给把等灭这个这个湿地等登记用于拉美沙上个断的没出现给舒克拉特技器。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其实云听云南安全培训列前先队呢，为了也去让其老多卡巴站、浪口、浪内、人力多线索，肯融入云听 APP 培训南国堂。云听设备也已给他整理，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培训南初级，贴新闻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把一个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那罗罗，
0: 总把一个木，
1: 总把一个木。

三个人就更正了。对大大切切的龙那边，谁是来年龙那段就军办的呢？中央龙车年轻的接接领库，我给陈良吉。总把杨某些别的在凌晨第一呢。对那敌人个凌晨的呢，俺儿子也总就等轮子时间呢。那腾的凌晨就总就办的，轮子嘛都特的呢。

三个人接，迪娜迪那个林才能的人，俺三个逐步用了，我接拉莫的一根接力，还是接你妈些别的一根的过的是金币，跟接写到三本儿个事实了。

这样，哎呀，真威猛！哼，啊，这个今年嘛，瞧跑这的那半年松，啊，叫我哥哥当的，你那个爹没当，俺抢着，你哥啥当，哎呀，吃了，你人情子参加这个亲，你也当的，你也去了就，干爹团子，哼哼，你这叫跟这个叫吃个什么？啊，这个叫你妈谁了？俺要跟我当男的，啊，叫我大嫂给，啊，这个老师头接当，哥啥当，俺抢着嘛，谁来接？

请陈阿里当战马荣站在第一个跟里越特美第一个人用意第一个人用意

Ari, hasta hace eso, hasta hace algo largo.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我们这里有一个人， Gendai, yer zhong hong.
1: Nakso.

0: 个点卡森姐姐真把当官真气势因呐卡森没扎上我的帮他们为什么碰我的这笔你先生啊我妈给你去
1: 这没先苦的事没过你就去叫啊上这个事

我们今天来试试几了，准备。爹，你别下来，可真是劲！三年不做这么一步的，你这当中，悄悄些办的。我人呢，人人怎么也有真的这样，没差不了别。

真气，姐姐宋城这种子，宋城个蹲的，人拉带你什么人？咱们什么爹母亲？

Ah,

你的子民将给几口

我要人起来着了，忙死你这么，忙过去。兄弟，兄弟。

ཁོ་རང་ཁེན་ལ་ལོ་རྟལ་ལོ་ཅི་ཞིག་ཡོ་ཁོ་རང་མ་མ་ཅོ་རང་རང་ཨ་ནི་སེ་སོང་ཅེ་མོ

Yapchen la.

0: 我们这儿战绩，宋昌的、上宋战绩，一学都容易呢。对于我们这儿采集和我们的三军战备，哪都容易呢。得了我们这儿刚阳要买人。
1: 他该不够，就我跟你要买，家中买么看不对。
0: 那你要跟咱们几个人嘛，就去打龙，就什么事都。
1: 就是，哼。

三个拦截，当地林灿对组织行的东灿等人交接，林灿的总六八等东正八都特等啊，总正安克拉都特里呢，俺从唐吉美林灿两个进去的，抓起点了吧。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기랑키 도굴능 유니
1: 난츠 티링기 링시히
0: 티링기 링시
1: 티링기 링시

0: 좀 기, 닝캉 이기, 진이
1: 디니 두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드인가 제리 제인

0: 生那么错，我刚想，听见你谈的生活被列前提呢，中央农村年轻企业部内控，票给农村投给这区别，总是该些列前提。俺听的列前总提谈，年终休息给三提提。提这个列前能听见了呀？银行比内怎么谈？官商那么些内，比如都有了喂，没比在我村边怎么种，出在是不是年终休息边？听见呢？生肖能叫个休息。 暴风里，老酒温度，老酒的创业地，小来了用时，龙地大个人了，三开通开前年，今了弄不中咱们三管马事，可他这玩儿，岂能来了有心被卷在堂，抢死一不得？就说你给推磨给被卷了点呢，那年给老二我是我平浪的，扛不牛头不穷去，扛不牛不难送，暴风去三百。 跌了，拍土咱们穷门。可人家其实有了老木头板，配置龙松咱们过渡不一了钱币。一段推荐去空心糖店呢，啷个当地其实挺紧落土呢，那么人没过不咱们一样，我老忙咱们春种前途娘。可什么具体卷在了些不呢？卷在有咱们了什么当地？下面呢？ 让南国当局培育了七六六，我得听多点子，空心给推荐的对呢，我忙咱催呢，马这边，这些暴风期卷子对足了三十七的每天去。周开卷子暴风不行，刚那呢，一个空木拿不起短用，空木天开起不呢，南土一个千不行月不疼。 一个天南土，密码小过三百七百二六月。卷子过木天的暴风给拉了这小，天空里呀，培育的老多，培育给扛不龙潭吃住米草不西都就多。然给我的大阿妈姐姐，肯一天细数天时给不就。谢俺，暴风去，天的清脏去生物几乎天一遍，他能扛不牛对讲，卷马背板下不是。
1: 文章他听卷子人没有硬，个体硬了天都就不是硬硬。七六百南西部来南长兴弄得大了喂，年年给南大聚集，暴风跌了硬，培育多久？困在金藏去过金七那年，我接到了一个康阳穷妹妹，阿妹冬去年末年，俺来前往投亲去，暴风去冷酷难去。 阿妈儿去用为我不太轻度背景，卷子这边过吃你的，空门来锻炼。我的大卷子，俺最肯你细数吃个钱都够用时，这学习马跟去拉多着。我讲阿妹过木铁的七十转型，我的大七十开始送，俺最紧张去看怕他容没对瞧瞧时，可是下里去看怕听就咋呢？
0: 俺那努皮坑没多得瞧时，没得多没工也呢，吃过没多，这些不呢？暴风去阿妈儿，得看嘛家给那段嘛事，看不习俗嘛钱呢，有人过哎，他习俗嘛钱呢，看不得事时，这学习我做他的钱，阿妹，我做钱的呢，他的让给我朋友检查药嘛是不？哎呀，我真的看这个，这些。
1: 暴风归心土，哼，俺让我做钱不顶着，俺们让来讲不嘛是呗。这些暴风给阿妹让给陪我做一套的明白些呗。无人行天学，可敢去看起呢？过目天的，敢难去别过江道这月不天难度就有。别过天的暴风老中整个困扰我提人心，天你有不有上不行别？暴风给阿妹。
0: 他那排头用马陪伴，伢儿也不是。暴风去，阿妈，我的生意我敢都赚的也是。听了想呢，好那特别那个钥匙。这些，阿妹，有，哈可是，上学你家里出门去呢，我家里也绝巧。这些，今年家里讲不谈，阿妹，听你走这天才去，别过天困难出门去。
1: 某人坐开暴风去，阿妈，俺两个当年俺们让接过，谢谢母。暴风去阿妹，
0: 哦，没过没过，看不给咱们大里面子，啷个给侬出来打你卡去个？俺总在那吃老药，谢谢姐，春水秋水雨。隔天暴风期间，看不习水天了，吃几天过早。就这几咱们呀，马国娃儿暴风期，俺们吃老药我疼，老不雅几期，咋大给这月别咱你你开的月经，老不雅几期别过天松度。 暴风期辛苦他姐的，我觉得他送个阿妈，谢吃不呢？阿妹，觉察，谢小康别难得住。暴风期哪里呀？我能问清可把月，姐姐的给出一吃不呢？阿妹，苦没哪里月？姐些年别过太阳，可俺难得的送。暴风新年什么得咱们穷？ 年年把暴风期落着，动作性了，小鬼三年，车主俺充电都清。暴风期阿妹提过了，给只几样没吃，没吃一样没吃不汤，找我三百多元。我讲阿妹快赶紧端到请你，别过天卡吃不汤，别过了今年团人不习过送。暴风充电年吃洛阳，阿妹安心给只吃几样没吃。
1: 金土人松地界，暴风期天气来个一日天的，俺怎么呢？吃松呢，来个忙咱们做土不疼，我也忙咱们说土不热样。可铁达吃不嘛些，阿妹家铁达是啥？昨天被我你了，阿妹暴风塘那么了，吃不清不西汤，俺不清不西。天明人天气，新南土月别把他们汤，多路嘛，三省小哥说吃这些的。
0: 冷块去修干，卡扛玩去。铁达仓木里暴风切三个我下大烟了，拉块土吃不吃不疼？硬切呢？暴风给阿妹远脚切不心都凉的，说这才这怎么追不疼？天天吞不穷穷切呢多吧？天天出场没难土帮呢，拆开不冷。天天夜么趟总趟过不少蚊子么塞进，天头多。 俺们让去对比新苏打路有不是，那么军暴风期阿妹小果糖硬些粘土对不呢？从不是一步提这些用俗推用，暴风期七咱们谁家也没怎么得不是。暴风周开阿妹，啷个能给我不唱嘛？大不要不去了，姑妈妈小我去了，谢当暴风归小土。
1: 阿妈，他得推走了呀，熟悉的阿们让给把他们当什么小伙子过着日，这些，贴了暴风给阿妹写药，吃不汤俺不得做，心不我们随便认真，鸡蛋给米些了，啥给可把药日，这些，贴单的样，吃不汤俺前年水养过米些，养这些呢，最近我说冷锅去修干土就被过面通米些。 暴风期阿妹，俺心一米七八，能有几多年？没感谢给，吃么东西，过着年钥匙。这些，今都落在暴风期，冷过来，我也不提大浪呢。卷子拉了这，卷子我也不提大，都说一个，吃不着月饼，困不提，中餐不都把娘子去。可没吸毒对不呢？天冷土，一股穷穷些，都没有不提呢，出在那所用不疼。
0: 天我多，听到一股地汤包蛋白，过目吃不习惯，越不同味。暴风期也曾谈这的嘴巴呢，大大过目吃鸡肉。天天阿妹就不应扩大些。阿妹阿了，我不打到也不去些，但听也第一多。他爹用呢，过目吃鸡吃了过不疼，吃鸡阿么让给伢我印度。天暴风期三不中咱们跌了泡沫。
1: 我讲，过目吃鸡给坑你细碎着送，当米水，伢们先约不呢？卷子萝卜土，眼前都是空没难度也多，再给大鱼。暴风期空没出冷年点不呢？眼前去破坏难度，戳在那座路北空没先约不嘛是？咱们去一个季度呀，过目吃不起就约。可杨家听你听见嘴不呢？过目吃鸡汤，俺当就约。
0: 某些年头，俺们充电呢去六级，暴风期俺们去年来个车务摊锻炼，过度别过天卡车不呢？过么趁热天早晚呢，我看都准备不些预备。提起你看充电图，落着了的月入卡呀呢？
1: 我看了角度松了些。文章生于了点不久了，暴风给阿妹我没把给我疼。别顾难度我真是个忙度钱都不通会。那哥哥岁岁一重叠的青年过目铁大马浪白卡儿。特动过阿东浪漫浪年铺了钱不印度。阿妹我就提不卡最凶年过目阿东的三个银行。暴风罗布图新规铁的没送的起码冲冲头学儿。

生那么说，空土连接了眼中许不腻，烟红冰气怎不疼？观赏那么眼气，培育的鱼肉味，出在西北正宗体现。天人气总是干湿烈性，学生们大喜个眼，连接呢，俺做烈性三八托起。

0: 明年中，突然下班摩擦，天界观看上，我们没特别热闹的年终吧？哎哎，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来参赛，就是个数。三千天界观看上，过年年推多多，中央农村年轻积极来看，推介七浪托，国际级别集团筹备，多些点不足，感觉冷不三八别别个级别七里里参赛吧？格是许个意，天地里参呐。 我来过去途，认为短促难修炼。新疆去，再度用送门牌，签约及快不些修个人。今年一别中国深圳业绩十年推来，我们短促去鸟从独错题。记得那边七年修啊，年会数就这回事。另外，东差新别，将他了马正把人脉去短促天难修别。新疆正短促别，我也难去呢。天年我才去为正短些人啦，天雨轮顶上七不些家，人不马塞。
1: 体会一下，老子点半过年，短促是短不时间的。前不我就挨个谈，真正我不冲动他怎？纪念点半，天山日坡最早年，冲上他，三郎去新线索，拄着腿背南边爬塔，扎当七百五米人年休息给老子年，短车去长西人年第半盘，新疆真短错别，再度加重他，真问题能团前年人年我们短促去扎当我。
0: 新疆去，人年如果念不起去，那么啥不明白参与？人年我们短错脱，新疆真可以一碗臭水吃水呢。新看了铁杆，苏北新疆去，等于是日来全我形式。真可以去泰国土，天山街开普朗去，决定作为最近下江温水推不他。江湾去，崔水托，证明托去，牛追熊冷去，普朗人去去，来车我才谈新疆去，人群最多十几多，对不满西域。
1: 如果我找人民去，先把上网明白天说话谈。前天加班，样样经历。天上是我对了我新明白，天上是陪爬水土，明白预备引起别启动天空了。新规什么贴属于？况且天山改革普朗去，新疆好像集团切不马塞。米线铁位，集团切与，铁脚土，新疆米线卡给忙错给，团结别特切别等于预备。以往果树请不点月季些度。
0: 新疆去登顶上百年，米线规备日在争取推进他开展脱米。正规土高一个，插在五五岸短线别龙年温通书西北得去不是黑江温线推不塌。天，确实关注那么日暮开江温通属于龙的短距离空土。中国新疆有故事去，我看我牛脚七百，我才去为巨人温白参与。长久五路五七正段错别。
1: 天唐伯端边，他国人比卢卡去长期的，无论母亲通推哪，网络电台，到冷缩，推热民众为瑞阳开进去争取去，楼梯唐国电影不相遇时，广州长期内用为证书，从不和谐民企新疆图，如果七百天王军用语，该站于北新疆去，忙些那玩儿，军务千不余，况且在其政策提大呢，场面推梦去瑞阳城市新一边。
0: 闽南去新疆去，三十天铁位，一米七个月级限度。闽南去各式车水，七百能团就看早梯，特段正规去，七日土下雨不低。新疆去登顶铁位，一米入闸起。新疆正段错别，正段开电梯升中去，坐那错过它，错到正门途段雨不是。二的，那是他去，经过军备摸出去，从龙铁皮车道快往七星不塔。
1: 这是热不快活，路坎插短前面，兰州外一万热不过的，点么打开参加信息啊，提高用力。新疆了，搞不起跟去，长波铁杆爬出去，越不是。经过铁道的区规吧，新疆阳关所在，烈日六在六零去，给跟天阴空气，俺去经过去，打转去，每天晚上为新疆去，再度通往他，哎的。
0: 那是他国的国际级别，新疆去登顶算不几个月，任何几个月级限度。新疆去镇，开拓人力三段团在他，外面人力休息去，六在那处镇短签约不停呢。新疆去镇民的乡别六大也休息休息，无论我去出来，请看去人力三段各大来村委，派去清明团在热塘人不提大呢，年薪半个塔不塔，车多点别村大了。
1: 店内天搞不起跟长来点吧，用个月。清白下面一滴苦么糖，露出一片干切。在堂去，在中门边直接说，人脸三对团结给。在堂去，作为西个天，我不匆匆提大拿这把钱呢。
0: 我们人类学校的岁数偏往参与新疆民族人类构建偏见参与公司新北区楼梯及库罗米南区各数千不投入全国超百新疆全国堂这铺面到63岁所新疆区有空我所他停热的牌主人民托年我们把切别正看冲冲体内作为娘娘热的出境

0: 若拿三个星金鱼不低，况且他听新疆正规的人民三队团战的主管，从那体外切我多极限。况且拉托阿弟，那是特殊的，随便那年苦么些苏联，另外让其超没了追究伊。马赛况了，他懂新疆的运军再不有马赛，他懂听着他说起为人民三队的团战将，越级需个引起些多。配送钞票，年过年年吃不来。团战忙不是体外，随手点把手语。看家变着年年亏多，点么外出？假设前边坑水穿过是个短途路，但人不进来。假设看南头的牛菜摊，若拿了年年吃一过年，点鱼。深圳呢，因为陆军那么黎明先去，年年吃几。新疆头坑水脚边，从那停着艰难推个是多。公个心急，俺让俺的铁路青年。提高坑水江对渡，极限于不是。他定新疆去瑞阳总局看，空气以新疆面三队前边瑞阳配送草不前面，整段难修不通。七段文件别人从对头，从这配送草不脱不是。空气广东谈，香港澳门接去，错过七八年，中国特约前往瑞阳去，卡总都不行是。俺去王路边谈。当然说，瑞阳开进去，争取前面用我提名，但身边从这争端起不怎么些。体外讲，新疆的毛王边，三对瑞阳去，有人推荐着去娘来去，若个出席前去讲引起些多。新疆人民三对给娘子三对吧，为了拿了他的生育力，特别从这些脱不的。况且争端前边，人民三对团结，开始边怕联系不了，那宣传还将搞不起个原本嘛些。年薪将被拍列随便地面的收益谈，人民三对去六大甘肃去，政府从不忙办一万个月，政府从别一起谈从这个角度，新疆去人民如果突然不再脱完批改人配套对不来，我们配套上不提示。新疆你啥子也不是伊，西边人民如果吞工去，决定作为文件操心头，无论我去创业去。三年十套多，昨年人类如果能长出了，肯定下不谈。每场东北我同学送去送了谈，切我过心语。从来春秋年，这是阿康牌，能长提大拉单切不提。新疆去人类如果烈士，那位配送措施年创业去，那里女不谈。再去女不，切入主角是，日龙家村娘桑，身边拿了江鱼，人类这三句年，娘主娘面切巧。他定去人民慢慢敦促去新疆去登局媒体委忙委通了他新疆去我不上不媒体委忙委开联系吧新疆去三十七部媒体委忙委一门七八解穷语
1: AI 居民年主突然三百五十万现给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年准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的前三个人数
0: 三天天天想了过去途农行宁不稀奇整个车都是快把提出的人二度是双三年别中国多农长青农行途年前对面快对前别农田吹过他农兰村间直接给他过途我将给过他铁塔没人别事龙口吹接三十三多龙桥所店面快行吧我听听其为数处理杂谈题用词口语三十三多年毛无所以其单牌让给其农浪团结细菌持续给农心系应别长期农心期变着他将到娘内期那么铁托年农心应别团结点不扩住给连接不他将到秋月铁给用我前面娘归其得是虽娘退步我把前语中看松动铁用途当我你中看了尿着面把说他肯穷沙逼没起把提赢把他能把你中看拉索他讲多自信可有给听没介意沙贵别长青弄心气毛无苏起当起苏立给狼心苏贵出别难途虽然称不他怕大这只住着可惜了没别事龙你给他怎顺便黑个脸起那位新东西也个他落得热度给把他难穷却记你在我台心改变，其当给对面再请金文士应不谈。求先生你三沃图今日今之俺听别郎川东郎朝我应变。提其当前年松动他，三比你个退休民众我七贵不提议。长青农心气，虽然我对所知识别， 비체 딘자

0: 南木给团结，破解给南面严峻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立功给破解进南移。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处团结起，陆军处也更勇气，陆军突出，陆军突出。
3: 在现在为陈卓林杰公开不是？今年呢，唐德生活作业题呢，中央农村认真积极来攻击，培养成他们多国的水平，陆军突出级别，取得了成绩。 天地里在那古边母体节那么灵个错了，习近平给土特产品中国开军队，至少人路给光边，老百姓几顿吃不来。当经过这沃土，请大家结合全国性，请用拉大吃国别国数，人民性国的水军边那么灵个错，土特产品生产能够了各所需。 当经过这沃土，清达的阶级权贵些，清江拉达阶级被割了，我就随便了。巧用呢，清达的阶级权贵团结体，也不行，主土民了，恰存了。人家其实呢，看着养大不是移民团，却不是给卡的修前面这的一些。那其实抗议时呢，当当清末期，这帮文人团写到养大吧，结果也的是，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点那话了。 当当清白跟这万年，早晚有别那段时间了，他就也不穷了。清江他不谈，当他话，阶级他不这用个这了，他就也不没穷不赢了。清江也不谈，当也不，阶级也不这用个些。至少人路给清江给，你把都当跟过去清江切过了，当给过去呢，你把都至少人路给清江了，点过不些。
4: 让给都村民当跟对团他迷茫跟对路，几个村村是赢不谈。当给迷茫了过去接的，这村民当接村民点别接不谈。当给迷茫了过去接的，这村民当接村民拉他接吧。当了人一给捏巴多，这村民当接村民给开工说，结果别过的。第二，当给过去多少给村村信息。当当接村民他，当给过去当村民的各个公共人员，才推几个些。
3: 这样，当今国际沃土，清达的阶级强大，清江拉达起呢，西南迷茫的人群长大，我们就是他起不是接头不谈。西南阶级当制造错啊，清江真的有话了，国人明白了，国的东头不是。巧用呢，清达的阶级强大了，国的东话提，当今国际了，匈奴党来就接罢了，偏到又不谈。当今西江可能三点都东话谈，当今西江跟着住罢了，偏到又不是一不来。
4: 当今国际两面都同我谈，他呢有归同我谈，开来密切不呢，点来没言。明了嘞，当七个这一谈，七个这一接不得不用，这完全不得呢，切不是一个你个声音不谈，西门主编清晰解释，民用些这个清晰的追究高啊呢，现实不么谈，过是那么社会表达了，当今国际当清江人，咔咔接近，严打龙三不谈。
3: 就他了，当今国际开来密切些，没把东位命运主持些。俺从当七个这一趟，七个这一边那段天，西门主不是十万人，当年西江给恰进行一笔关联，写不谈。当年西江国内当国际的国内的关联写不赢。等是珍珠卡当国际来接不说说了，接着都前来写呢，你把都责任当责任了，公股当自送修改不来。
4: 当今国际人没几个人呢，当给清查他，忘记清人，你叫清洁这级别，看样子这没错不是。人不看给当真做当，人不看给国际来这边了，恰全不一呢。我们这他就结果呢，忘记这个些，清这个这级别那段的人了，听呢新主编清一清些。 人不看给党政组党，人不看给国际来这边，拉给王志宁
3: 当当迷茫的在我也不他特别空我演员观念错个也不来看个今年的春节都绝瞧不起满意呢清中老大起个的早晚绝绝的特别绝的往着科学的这个人家国心人国了送国不他苏西的接近定义怎么接近了怎么特别接近的切不破年不起我们这接头不起过当给古迹军军七八年不及咱们一把的你把都当给清楚了古迹他清大了年龄呢清晰了给不了那提的清松街这边定给其他同文科当给超用呢清大了几个军军了几个几个给古迹七八了训练给不起当给古迹你清大了几个军为古迹用他超所说了老大他清不用就年龄定的结果不他当给清大了几个军为古迹七八女不他出在军界没把了托的东国清大的几个军团，清大的希望军团，清大的新进七八节，几个七个团。当给群用了几栋团，超根基的团军七八队，弥漫团座团，西雄、西柱、大西立功、七柱立功、西柱立功阶级，清路团真正打了言论主权两个变化团，几个七个线。当给弥漫了过去阶段，这清单这清单别七八队。人意的年班都责任党责任的客观说结果别我谈几个结果当跟对路党听过的理论区的结果跟对路说就是看不谈当真主的文章这篇文明看的听过的理论区的结果当希望理工的估计没那了就是看不结果的希望理工了点呢当给结果当基础上估计结果老大这看不忙着几对人路的杂段打了结果的网站送用谈当用当借用的团队机构的送用及开不起结果。超用的清大的几个中华的年班多估计来这么些别各自用些的金库。按照当期清楚了估计他清大了年龄清真了解决了那期的清松节节目呢做人不靠近估计来这边是不是解决他来个局的团心文具节目音别看着地团他确实解决这呢超用的清大的几个中华的规定中华的尺寸呢对你还将全部点不实施估计来这边你把都那提的清用公股的谈这清了贵重切贵不谈这清写到谈这清了你把你贵心这清自送谈清用送给切贵了清用三年谈清大的乔安主贵了清用给三角谈清用切当谈呢就这设备谈配给了规定给我动作电令松江街这边远大母体内切入东国亲自亲江亲松亲绝这个美国街的家具外的套内至少用的那体的至少人路的亲江人都打别动物的至少人路的亲江人内组成去吧迷茫忙说的接近了人他们的空谷的拉上南大的天命技术把他们切给这些的迷茫用几所人路给听用了拉萨南大给提古起行他让到俺自送修行落点有没给送给起行结束有若结果今天要那么领给做了开个特区给马拉他你把实际钱足可别够了我的视频呢企业冬天里，南洋边疆团矛盾吞没的侵略的吞并，就是边疆组成的解放组成的实际夹带一不大。解放组成里，让给停战前的军委特区的文件赢了，解放独秀的边疆外交团参不赢过的。特连多呢，边疆团制造批给用完了，都不当天别添加剂，运送吞着前面都不是。现在你把图企业给机构特区难度。陪给他添加确认个的达到结果不谈，边疆组成团、解放组成了，这里的团把了结果给全国切过了，西江俺来切完谈，日本俺来拖啊，出差俺来拖啊，这个拖呢，慢慢沿着用完了，规定通过就是。听这截屏呢，边疆陪给通谈不就谈，边疆组成立国切完了，规定通话了，偏到也不谈，结果给没出给，把俺读书谈，解放读书切了通话了，偏到也那要是。妈娘这样陪给同个体给个他给同会切得不谈莫不冬天同组成级别特区也不谈提名于体呢实际间给给个给特区给马拉谈你们组成级别给个给客观卡给特区给国吧实际间同娘这谈 Tabjiki Tungu, Shiji Gentu, Jigji, Tabjiki Dubshu, Shiji Gentu, Gujuche, Rimshi, Wunjurchikitishi. Mama Nyamji Yakzamta, Gyokzam Nam Beche, Kikhukin Wetene, Mama Nyamji Nam Pege Yungwara, Gude Dongwe, Jikurkin Kutita, Mugbundan Sane Tunchu, Kugunanji, Tungu Nyamji Jeki Lam Sunzukta, Mama Nyamji Yungwe, Zanzu Totam Malata, Lege Korki Mala, Siju Lumlu Malache, Tusantanje, Tagin Sanshin, Kyokum Mala, Pinde Chiwe, Mama Nyamji Dingsam Nam Pege Yungwe, Nedan Shine, Tungu Kyoshi. Mabungi jisoki buita tungung ta ngariyun zhumzhe yuze bejue ji kebu chigo ta. Gisung mabungi zhuzhun ti bianjur tan jiso pige tongwe mala nangdu nyamzhi ngale tamca yungwar chigo. Sanegi bianjur zhuzhun chibi chuedu gisung ki kwego lagdar chigo ta. Rangtong a bianjur ki gwechui likchi chigo ti gisung ki gwechui tuisang tutungu ta si tunbara jikurine chigo yorsi. Mama Nyamzhi ni Kyokong Yangxin Shigyun Chela Nangdun Mawashi Songza Nibardu Zonay Kyokong La Mikdeje Shukdun Kupata Mama Nyamzhi ki Nenzhen Lecha Ta Buli Lecha Yine Zuhu Kyoshi Mengxi Jigun Zuchun Ta Gizung Cenze Sule Gochun Jigche Nyuchu Xendin Minna Sokyong Mabungin Gensung Jizo Chendu Gyurwa So Kyokong Ki

Chamber

咱这当地边，家己请大南不谈，路里周围路穷七八错，听见公干不上，咱这南不去，三个出边立村地里，中央密码滚就弄成立公鸡，票价吃那么多，钱够追区别，干么送去级别七这里村人？俺去干么送去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

0: 帮穷穷这边这边能是立在那里啊结束提前去立在那里啊阿家给看那错给这些开片连给女婆这边总之国建地图给了我前面中是要给能吞噬我就是个人的对呀其实当前面呢给这些牌连给女婆一片这边马上信徒给我提昆族罗中七百克拉名字萨巴亚连队几口信徒搞不要事中队年米塔尔们南基给这库里里亚连给苏错完能不是要事但具体帕玛一年能跟哈列汉桑班进行预备他绝不能做别和五月行参拉杨达金别做结合信徒吹不有赞最令其吹脱给可连感几个要事其实当一呢给其连给女婆更不是有赞天你大大总以之为就给女婆所用的呀还将人把眼皮况且总以之别个拉不米库片牛牛之下学赞连给苏我为给其子女给让心气救完我的村牌过境天灭日下但空旅虚不能行我那错落去你进行了离别出国也恰恰不应能给车泄密他亲得地我给命中为起不去宗密离不起这都不是君子看着这虚不应能况且我妈打理给车的唐队牵不起劲接着几点起给着我马儿心气年够多图我有事当然是对嘴里啊几百亚松弃落书都为个给且连给女婆立心开始地位几百给且让定给女婆你做完我给三路塔自动里南亚给米图机三地钱呢这个多唐能行给且我给且做完塔三路自动里啊开给起其实这波下大吉塔我们从女米图给我不是让谁下电团里把家别催吐内心提了岁感年对不提示七百亚特同多数级别日塔团为数精密融合乐不及向动画时期其中里多别大伯扩大赞图写了总当现代里他说我与初二村行三律系统七人文本七不提示学长七百亚多数国本里我乃然是但一年里的亚唐通吗杨塔别过年让一塔其实与其成为十几几的乐归归多但是穷皮呢同埋让一给特别团大其土皮呢也是这些其实多数家规不穷皮呢天里登据他其中之为个所他是见的就很多七百亚总以之为其不是其多数七百归于民众的天里七百亚中南西北开枪咱们的爹地中南远道端归牌但不他几不几干这些但我能从宗密之亚提来这些云南也能跟这些他热玩些事亚美呢让你给主对不他主三别团系图大规模事第一呢七不只是他帕姆索索他能行给跟苍王亚这片那团系事七不脏面给跟其电梯这片宗将他帕面热玩能行且宗七星云面我为定年就比呢宗密之亚提岂不正义给团大解释宗密之亚提岂不正义给团系图格不一呢况且给切打住他宗之女婆他是累不是给心切图不是人一年开枪点不他点了婆婆你宗密之他将大级别格数撇句级别特别做解图格住图但我呢肯这几里啊总之四个人呢第一呢几不忙不及给明天推门他国脑国家去那个几里啊就这个钥匙然几不看几给第二做给看别那几图生个钥匙怕么给人谈了恰恰这绝笔呢穷对你三万题七百下写故事别恰恰笔呢我难错怕么给人谈了恰恰这绝笔呢穷对你送三万题七不错下写归不写的第一呢昆作下就肯这些痛归不他杨四也肯这些四个写归不他恰恰看这下当然从三万题开始这段续笔呢肯这些里呀总这些四个会七万题连卷不提这下请你一个规矩提他做你三种题团习事 其为来给三路堂集团生皮堂团员集体小部顶头归进准备也给贵不堂铁文昌给中绿堂南北青年所预备这个事但这里点不出一个体验不堂总理点别孟西点这不出一个体验性即便团乐一股女不堂虽然点把这个体验今天我们做中期两个题康萨的课不是全部人这题几百下穷队内送特别是那错这题装不谈只为来了学徒就归多但即便得的名字开始了别接了下扩张了下您对其地级彻底去归不谈归军徒特别登据你们谈普森开始启团让新别贴给您对所得的案例下托过于七百规模七故事今年开始这个即兴允许给不出来来了你得的次人力给七百干这个事您对您您都谈即便电压电的阿姆新年去做谈金藏每次谈人穷看不说了下直直切就多今天起步开始几个别子谈起地不下虽然给不下四题前天起地不定一个起入就不能扩张起中华题每百个主席提来多地旁边电影起名就把单片看问所关注他是中南一不行先日起步谈杨启西我内定这应不应呢可看问所起入就内这个事特别特别你看得起那你真是图说不图不是叫我谈杨铁定图三线同时鬼鬼婆便能熟悉日暮之子谈杨面呢团大鬼色普森之子所得不是多学长我那次能跟出国错做秘制压题主对不谈主不三别团大之图狗都不知压题还将其开进不是下呀但我呢想起推荐哪里呀找不清楚去摩托题俄国罗斯给送别其中也不是在哪啊
1: 我懂了全部拿手就不能打我真的拿手还有你
2: 日暮穷穷然而

0: 这个日这中世纪是能够当街的写本浪不起哈哈哈给我们了我懂得浪不起却什么暂时了这个把手你们的人嘛都可满用别只顾说绝不了的人让是我应该的也那面杀大能我应该的这苏世纪个些年让你说老不起你写松纪浪起谁都破年吹坏了苏情不当的沙道多给你加薪得预备车让我列别让我给就可以接送了听着钱的马队要不免干多久汽车不行了你个月的这是不是第一天让亲经验恰年可就像咱心都用到可别是周途比呢我的阿斯的清朝语顾清教人要不清洁嗯这是给东西的아로당아시스리지시바르랑고지카부촌시강인시나랑고니랑진케조부야슈디인베하삼난다키메바케동와존디유장코나수케베조부틴자루주파르샤칼레칼레리양조카부유부시제사랑고텁세네조랑두유디삼바녜로부제디지이날에나견고겨부틴제갈아쳐도게디치자바이나아니뼈서주냐지리딜에탑시신다가르도지시랑진이나사탕니시럽제베아로겨부인지게동쇼쥐어라인지게동얼친부이나치자바이나래탑세바리나시안쥐바용민도마시네쥐어라마도수유주래지시바시대다르파르셰주셰기지자띠미도갸르굽소타린시네
1: 가야지기마레보란지라나멘베제부용기유
0: 시낭비께고디중하다군이기남게통야미시따오디낭바민구켄네포르용기유바통낭바테레레마타랑신기
2: 아르르임지라조부가겨브로난다나세도법제시럽지기도
0: 지시바라암지암바라키랑지키나사르딱지십사나오다메라나삼비시대로해랑진기나수림미신자니타르상자중하시대지강비
1: 게디도아삼치차부이나케랑시주냐치시다리케무시와디케랑기조비가진시
0: 지시에바라랑진기
2: 라케랑라수렌게중에송다콩니조부수리你真年轻的人，
0: 是家族亲辈是吧？那，让我即将吃了酒嘞，硬币差不多钱，
2: 要不送他安吉拉，吃了那水莲解酒哎，空气明了呀，卡里斯多，他的卡巴多，
0: 即这边，硬币正面这里呀，大心，
1: 是的，空也给许多，
0: 即是不是？冷静的让我你个，安吉硬币拿去，怎么得塞巧了呀，这边？其中全部人总明明啊马尔达心是不是各地的东丁郎亲卡样卡拉我样擦心卡经大去年鬼鬼熊熊啊
2: 啊其中全部了天上送给年心偷心打猎各位前就生不上日我们怎么我来弄下恐怕马总天上给偷了呀马小人呢接送年只能睡觉
0: 这些不当吃不起恰恰为지중주민주신기진의말을보고용디
1: 어찌초보님밭이란틴채난고디요말이야르샹나
0: 지슈신랑진키러버니주디야르랑와시튜티네손덥당댐비랑진타지중주민이지기지라진조다귀셉댐라편주지빈지로제니종댐비라롱소주신네버시

三米里的把郎金拉刚也拆了特别这对其中前面郎金拉罗不前年郎金决胜差不几位过了写合适其中的两个人说了民宿说了人你了民宿去切决他其女先了呀没被原点见点别平时西北距离呢七个距离呀切了俺也不约切了俺全部约三三千年先了呀通中他马高伟能就人就没被你路电有事 接着俺俩村录制能力啊录制录制先不当咱这先吧也能收到先不说了呀通讯切碎解决没办法怕那天让了没被云点电约啊三年归国的当真就起火谁我也出不清楚错天地里生学生大家就赢里生前面呢俄罗斯给母体内提上错了别给忙着给中当卡写就一遍提上错低头的人就饶有他对啊

咱行走为超过穷穷错，听个公开不散。养个那错，其中绝没随便，即便能随地在那接送。俺的阿家给去行，天天个里在那里呀？我里呀，阿家给去坐下。你们了准没他？三个了，嘎嘎洗不提，我就休息。

0: 也瞅不清楚，鲁班克明显了下高少班四个月时，可不你春秋头个克鲁给克克没解释，现在呢，鲁班尼所在了新土强丘边马车，新苏塔看不走准天了，新土开边没解释。
1: 可别拉在提信徒托不月子，没熟悉给一年天，可把下真多前途不圆满些。体外感急着不去，空气迅速提，没把下完成去的多。当给着给皮，眼阿婆李白些，眼阿忙不歇车的去给闽南皮军人和眼查给去。
0: 果然，枪筒玩新图干了，听日日新，枪筒别去，年轻忙不歇，给丢钱的，没那么了。今天来春晚，说那些点都不要些。台湾讲闽南客家，俺阿去，喝不歇，俺别吃不养客去。结束，俺阿婆常来点片，大多次数接了用的李白了几天修行图，况且让你去三过年，李白了自古他。
1: 在心全把吃去，都是在里头，俺俺忙不就个有事。老爷可没认真点别那，此书接去，俺张去厂里没留俺俺伯那去，怪别俺是去抗拒了，明给着去个说，明了，没这汉西边俺俺伯是穷有事，俺是空养此书接了撇的，李白了借钱续约。
0: 各地呀，空气、闽南气、节前饮食多一点，给吃正面那所吃鱼泡，新别吃，空出热土白天。礼拜日，俺俺去喝不习饮泡点票，每天他去空气突然涨天，那是节天，我当对我呢，我呢，我要朝我些日子买不些，天当吃起空气干。
1: 张张天，我可是接替，自己张了，三帮是隔壁，李白西边眼查那年牌，他们在往年短途七笔画，路边短年得的松儿从西边，眼是几千年，每天错，前面切下，呀，到我呢，空气，你们了准备他，三个了，刚刚西边能听听呢，俺那错，老给看着去。
0: 给他不到随便呢，没事也不一呢，轻功他，十年也过不了。康先生，让你我们所前面中问题，殿下，看那缺钱呢，点这石头去，钱呢，下面了，这边送下去，在哪啊？

0: 前的想起退休哪里呀？俺能跟总统的这些哥哥为了出错，总统是老黑。天天俺两个坐车的区别，总统天天就有想路穷去，手机给俺，怎么样？甘肃哪里总统难骗？甘肃六七百只是一个总统体现，甘肃六七百只，该一先谈六穷那么错，开始中山三环区别了，可对影响村村马前呢？ 俺家落不了退休周围去，家具打不了硬点，买点板，切入滚烫团片拉不了去，恰巧龙卷那个米总干，热穷在了口边别了头，大连困难落不着周围去，他能提着总片没有片，他的干面送去新别头，热穷起不错了，讲我说，把这日暮朝为心疼他。
1: 潘美霞别，吃起那撮泥，帕木得松水田狗窝去，马贵没了那穷七百草，这里永没长回七百草，擦张米水，冬眠上通拉，再也六七通穷上七片，外给找回西安的那穷，下着那么小别，翠田托儿，手动宽年切托，嘴脸贴，五折轻片，日怕。 Q堂长，也没送去村里托儿去安，热带的空位起不低那么热，老农苍马可还打不赢，下茶级别运气没那样，三天天黑毛翁打不开，哈哈，过节吃土马蛋白，俺们身体状态起不错。

0: 超过青青草，空气俄国洛桑克松边其中一木塔，提前歇歇匆匆看了下，给我连出别去了呀。提前去俺去，小白你先歇别去别里先提，去厕所。俺那车停前面里先拿，养家解用。
1: 好么，提前让俺们那里啊，给进俺家去宿舍去，给退退阿姨。
2: 俺去罗里啊，俺从这个里去，第三所那家着宿管。
3: 俺大爸们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体育开发又被说了许多。
4: 阿姆拉，既然你也参不进不嘛的吧？
5: 俺们参不进去，你们开些钱数，一年让新这钱有三节，让你来买。
3: 俺大爸们尼创业的几年有呢？俺最怕了呀，体育开发了，你们开些有呗？那么多。
4: 阿姆坦，你给俺们去七八了，体育开发了可难行。
6: 阿姆拉，既然下午就要对年年都收着。
7: 俺从农民伢们做起吧了，体育开发了可难行。
8: 巴拉达，俺们来年迅速推着推着招聘。
9: 他们儿讲的只话了，体育开发了可难行。
10: 巴拉达，俺们来，俺做啥么老样样？
11: 多大？

0: 三个那么错，谈的林建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丁积极立功业，覆盖龙津县，按照地林给立增三百许场，林建林按照立增三百的土地介绍，林建林生意模特按照立增三居是挖掘，生意给立增规制卡相似，提案出自初步内对不怕，几个给积极建议给三段立增动作谈，出自端不内给不怕，三居立增动作。
1: 秋子原本的给不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增动作。秋子过不来就不怕了，看给秋子立增动作。秋子过不来中年别怕了，俺给秋子立增少动作。秋子中年呢，交松别怕了，生育立增动作。秋子交松呢，就不是别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增动作。秋子就不是呢，中年别怕了。
0: 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增动作，秋子中央个呢，居住别怕了，几个给积极建议给三段立增动作，秋子居住不难，绝对别怕了，生育立增小脚，秋子绝对呢，绝别别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增动作，秋子绝对呢，脚骨别怕了，老不中给推出级别立增动作，秋子脚骨呢，泥鳅别怕了。 看给秋对立增动作，秋子泥鳅呢泥鳅增也别怕了，俺给秋对立增。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

0: 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 组织工作要落实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2013年6月28日，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组织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当前组织工作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突出。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甚至软弱涣散。党员教育管理有待加强，部分党员先锋队意识淡化，组织纪律性不强，发挥作用不明显等等。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就不要进入干部队伍。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摇摇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纠正。这是爱护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哄着护着，防止小毛病演化成大问题。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问题？我看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要把认真作为干部管理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强化干部讲规矩意识。有些干部连一些基本规矩都不讲，毫无制度意识，毫无敬畏之心，缺乏为官做人的起码底线，口无遮拦，随心所欲，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干。要加强教育引导，认真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使干部懂规矩、守规矩。从严管理的要求能不能落到实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非常重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出样子，下面就会跟着来，照着做。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高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带头意识，时时处处严要求、做表率。党员是党的机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这些年来，党员数量增长很快，如何正确处理党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优化结构，提高质量， 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数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难的主要是提高质量。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那些动机不纯，一心想借入党捞好处的人，不能吸收入党。要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疏通党员队伍出口，对那些丧失党员条件的及时进行组织处置，对那些道德败坏、退化变质的坚决清除出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此来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一些地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地党的工作还需要加强。俗话说，麻绳最容易从细处断，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要建立严密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推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来，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广大基层干部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出路窄，要把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对广大基层干部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基层干部中有问题的有没有？肯定有，但不能因为出了一些事就把基层干部整体污名化了。有些人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要提高政治警惕性。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现在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比较普遍，本来很好的制度成了摆设，必须按照从严的要求使之真正严格起来。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发扬党内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 同时善于进行正确集中，防止溢而不决，决而不行。要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革命战争年代以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制度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像党小组生活会，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领袖都参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名道姓讲问题、提意见、论危害。当前，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讲得少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难以开展起来，民主生活会很多成了评功摆好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注意促进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做到既诚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满腔热情欢迎批评，包括尖锐批评。目前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2013年1月5日。我们党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章同时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想一下子两下子就进入共产主义，那是不切实际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几十代人，那是多么长啊！从孔老夫子到现在也不过70几代人。这样看问题，充分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清醒。必须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努力以及将来多少代人的持续努力，都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前进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立足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推进我们的事业。如果丢失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党的最高纲领。

和基本纲领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概言之，就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既是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的，也没有脱离党的最高理想。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在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做出牺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正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今天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做到虔诚而执着、自信而深厚。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

0: 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宪平的散文《流沙中的弱水河》中的节选内容。这篇文章呢，以沙漠、弱水河与绿洲为脉络，借助对自然景象的细腻描摹与深沉思考，将草滩、戈壁与沙漠中所见转化为对生命本质的叩问，也启示着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困境，更应从中去汲取力量，坚韧前行。朗读：姚科。
3: 这片名叫巴丹吉林的沙漠，古称流沙，从史前到不远的十七世纪，这里一直草长茂密，风吹草低，牧人鞭梢撩起云彩，但是诗意的名字阻挡不了沙漠的进攻。疯狂的沙漠风云怒卷，摧枯拉朽，聚起黄沙和硬石，日日推进。沙漠强大的攻势使巴丹吉林所包含的绿洲逐渐缩小，绿洲千百年来的顽强坚守和无奈溃退，让我感到了时间的强悍和傲慢，嗅到了与自然对抗的弥天血腥。但是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额济纳绿洲和北部边缘的顶新绿洲并没有被流沙掩埋，弱水河自始至终都在他的身体之内发出嘹亮的歌声，以清洁的水质营养并支撑着巴丹吉林沙漠和他体内体外的两片绿洲。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弱水河，今天的巴丹吉林沙漠将会怎样？它的苍黄颜色、浩瀚凶猛的性格都不会被我发现。我甚至想，弱水河对巴丹吉林沙漠的光顾、滋润和穿越，更像是上天的安排。我始终坚信，每一个生命都有着自己与生俱来的生存能力和适宜环境，哪怕是一株毫不起眼的青草、藤萝和水藻。因此我总觉得巴丹吉林沙漠是幸运的，它的幸运当然就是弱水河了。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在干燥的沙漠，如果没有水、没有河流，我们的生命怎么会如此葱茏浓郁呢？弱水河就在身边，可是我最初并没有发现它的踪迹，只是隐隐地感觉到在近处或远处的苍茫之中，总有什么在沉默、在隐藏、在呼吸和奔走。这也正是我所忽视了的弱水河，它不是声张，自知自己的意义和方向。当地人习惯将弱水河称作黑河，两者比较，我倾向于前者，古典、精美， 悠远并张力四射。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长期伏案和单调枯燥的生活，让我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一部坏了多处的机器，少去了青草的茂绿和阳光的直射。戈壁是干燥的，它满身的沙粒像是巴丹吉林松动的皮肤，一波一波的流沙犹如大地的皱纹，朝向天空张开巨大的喉咙。它在春秋季节连绵的风暴，仿佛一声声震天动地的嘶吼。上天和我们都看见了，可是上天睡着了，无动于衷。我们只能看着、听着，并忍受着。我们的力量小得出奇。更远处就是黄沙涌动的沙漠了，一色金黄的沙漠，仿佛不确定的陷阱。一阵狂风，就是一副模样。一阵风后，一座沙丘堆在这里。张开眼睛，就不会再是原来的那座沙丘了。沙漠的变化如此迅速和隐秘，当沙漠战胜河流，风暴袭击我们，我们究竟会不会随着无力的河流走向腐朽？至少现在是不会的。弱水河就在我们的左侧，它的影子在巴丹吉林的每寸肌肤上缭绕。河流的影响其实就是生命的影响，河流和它运载的水滴构成了巴丹吉林沙漠和两片绿洲的血液与骨髓，生生不息，活跃在巴丹吉林沙漠的每一寸肌肤，它让我们心存感激。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5: 广播剧《凿空使者》，编剧汪红娟，导演王卓，第三集。张骞等人被俘后，被分赏给了匈奴不同的贵族充当奴隶。自此以后，悲惨的奴隶生活开始了。张骞在匈奴兵的监视下为右谷黎王牧羊。这一年的寒冬，冰天雪地，寒冷异常。张骞赶着牛羊，在草原上寻找着干草。
6: 恩公，你怎么会在这儿？
7: 阿拉提大叔，我们被匈奴兵抓了，现在被指派给了右谷黎王为其牧羊。
6: 唉，真是不幸啊。
7: 哎，大叔，你也在这放牧吗？
6: 是啊，原来那个地方没法待了，只好游走在这里。你瞧，那个帐篷就是我现在的家。乌干呐，
8: 来了！
6: 乌干呐，快来！你看看谁来了。
8: 张大哥。
7: 幸会啊，乌干呐。
8: 张大哥，你的那些同伴呢？
7: 我们都被拆散了，这里就只有我一个人。
8: 他们可好狠心呢。
6: 恩公，你以后就和我们一起吧，这样的话我们彼此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7: 这
8: 张大哥，你是有什么顾虑吗？
7: 那倒没有，就是怕给你们添麻烦。
8: 怎么会呢？
9: 伊达木，伊达木，
6: 没事，我没事。
9: 哎呀，怎么把人打成这个样子？简直要把人逼得没活路了。阿拉提大叔，你老见多识广，给我们想个办法呀。
6: 能有啥办法？这是上天不给我们活路啊。
9: 牛羊要是饿死了，我们也别活了。
7: 哎，哈提大叔，发生什么事了？
6: 伊达姆今天去给右谷黎王交羊，他们嫌羊不肥，就狠狠地打了他20鞭子，现在人都快断气了。
7: 这也太狠了吧。
6: 可不是吗？今年天气大旱，草原上缺水少草，怎么能把羊养肥吗？
7: 那为何不用湖水浇灌呢？
6: 哎，湖水也快干了，湖水一干，人也没水喝了。

0: 大叔，乌甘娜怎么这么忧伤啊？
1: 哎，她在为我担心呢。
0: 啊，是出了什么事吗？
1: 过几天我也要去骄阳了，她怕我也会像伊达木一样挨鞭子。
0: 大叔，您这身子骨可经受不住啊。
1: 有什么办法呢？这么多年了，一遇到缺水短草，浇不上肥羊，就要挨鞭子。有时候他们还会打死人。唉，
0: 头人们不把牧民当人看，可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啊。
1: 没有水，没有草，就养不出肥壮的羊，能有什么办法？
0: 办法吗？倒是有一个，只是需费些力气罢了。
1: 啊，只要能弄来水，我们牧民可不惜力气。
0: 要是这样就好办了，我们可以凿地为井。
1: 凿井？没听说过。
0: 大叔，在我们大汉有很多地方就是靠凿地为井来取水而饮和灌溉庄稼的。不瞒您说，我在这一带查看了有一阵子了，这里地势由高到低，也曾水草丰茂，想必低洼之处必能凿出水来。
1: 这么说，我们牧民有救了？
0: 这个我还不敢保证，不过我们可以试一试。
1: 如果此法可成，张汉使，那你就是我们整个草原的救命恩公啊。
0: 大叔，言重了，我只是想尽己所能为你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好好好，我这就去组织牧民，我们就凿井取水。天变了，暴风雪就要来了。
2: 阿大，张大哥查看地形回来了没有？
1: 没有，估计今天走得远了。那可糟糕得很，暴风雪会杀人的。
2: 阿大，我去找张大哥，他怕是没有应对暴风雪的经验。
1: 你在家待着，我去。
3: 中行院，
4: 小人在。
3: 张骞进来，可有什么动静？
4: 禀单于，张骞自被放逐以来，整日与牛羊为伴，未见异常。
3: 这么说，他是安于牧羊了？
4: 嗯，现在还说不上来，只是他最近跟我族的一对牧民妇女来往甚密，他们除了一起放牧牛羊，还在搞什么凿井取水的事情。
3: 凿井取水是什么？
4: 哦，这是大汉的一种水利工程，就是从地下取水。哎，大单于，我们要不要制止他们？
3: 不，我族缺水已久，如果张骞能把这件事情干成功了，这是利于我们的好事儿，不用管他。
4: 啊，小人明白，只是担心张骞与这对牧民。

0: 您父女同吃同食，宛若一家人，会生出什么变故来？
1: 能有什么变故？难不成他们还能变出一个小张钱来？嘿，
0: 这个应该不会。
1: 不，你应该把这件事情变成现实。
0: 这还请大禅于明示。
1: 我的意思是，让张骞变成我匈奴人。
0: 哦，大禅于，莫非想让张骞在我国娶妻生子？
1: 对，有了女人和孩子，这个堂堂的汉使就永远飞不了了。
0: 哎、大禅于英明。
2: 吴干呐，快用血使劲的搓，喝快！
3: 阿大，张大哥不会死吧？
2: 这可不好说啊。
3: 阿大，张大哥是为了我们牧民受的伤，你要救救他呀！
2: 只能看他造化了。
3: 昆仑神保佑，让张大哥快快醒来吧。求求你了，无所不能的昆仑神！
2: 吴干呐，起来，让我拍打拍打他。
3: 阿大，你干什么？你这样会打死他的。
2: 你懂什么？身体都冻僵了，只有使劲拍打，才能让他身体里的血液流动起来。
4: 皇上，皇上。
5: 张骞，无论如何，你都要想办法联络到大月支。朕希望能早日将匈奴打败，就鞭鸣于水火之中。
4: 我不能死，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汉奸，我的汉奸！
3: 张大哥，你终于醒了。
4: 吴干呐，我的汉杰呢？
3: 放心吧，你的汉杰啊，我给你好端端的收着呢。
4: 那就好。吴干呐，我这是在哪儿？
3: 在我们的毡包里。
4: 你们的毡包？吴干呐，是你救了我。
3: 啊，不是，我阿大背你回来的。
4: 啊，多谢你阿大了。
3: 哎，别动，张大哥，你身上到处都是冻伤。
4: 哎，吴干呐，你阿大呢？
3: 牧羊去了。
4: 牧羊，不是有暴风雪吗？
3: 早停了。张大哥，你已经整整睡了三天了。
4: 啊，这么久啊？
3: 可不，还算你命大，终于活过来了。
4: 我是不能死，我的使命还没完呢。
3: 你呀、啊，命都快没了，还记住你的使命、啊？
4: 除此之外，还有凿井的事情。
6: 在乌干纳妇女的精心照顾下，张骞的身体慢慢的好了起来。不久，他变得又像以前一样健壮了。凿井取水的事情又继续开展了起来。
0: 张骞，你的井凿得怎么样了？
4: 你没长眼呢。
0: 你们呢，别费劲了，草原上是凿不出水的。
4: 废话少说，庄航月，你今天来又要耍什么诡计？
0: 张骞，大单于赐婚乌干纳于你的事情，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4: 我早就说过了，不行。
0: 乌干纳长得这么水灵，这可是你莫大的福气呀、啊！
4: 是福是祸，你心里清楚。
0: 哼，张骞，你别不识好歹。怎么，你还想着去联络大月支？
4: 我的事就不劳您操心了。
0: 别痴心妄想了，大单于是不会放你走的。
4: 那又怎样？
0: 张骞，我劝你别硬扛着了，还是学一学李满李副使吧。
4: 他怎么了？
0: 不瞒你说， 李副使早就是我们匈奴的人了。
4: 你们的人？
0: 不错，他是我们大单于花重金收买，安插在你们大汉朝廷的内应。
4: 奇派胡言！李副使岂是贪财之人？
0: 看来呀，你是一点儿也不了解你们的黎蛮李大人呀。
4: 吴甘娜，你这是怎么了？
3: 张大哥，你送我的丝绸锦帕被他们抢走了。你说他们怎么什么都抢啊？
4: 因为他们知道大汉的丝绸在这里很珍贵，可以换很多金钱。别哭了，吴甘娜，不就是一块丝绸吗？回头我再想办法送你就是，说不定啊，还会有更好看的丝绸衣服。
3: 真的？张大哥，你就别骗我了，这草原上哪有这么金贵的东西啊？
4: 眼下是没有，不过将来一定会有的。
3: 将来？
4: 在打井的时候，我发现距离打井处不远的地方，有一片青翠的桑树林。
3: 桑树我们这里到处都有啊。
4: 你不知道，这可是一个个绿色的宝树啊。
3: 宝树？张大哥，我还是没明白。
4: 桑树的叶子很有用处。
3: 嗯，我知道啊，可以喂羊。
4: 在这里是喂羊，在我们大汉恰恰是用它来养蚕的。
3: 养蚕？
4: 对，蚕吃了桑叶就会长大，长大了就能吐丝，有了丝就可以制作丝绸。这些桑树生长在这里，草原上无人知道它的用处，只是用来喂羊，实属可惜啊。
7: 你要是能织出丝绸，我们牧民也跟着沾光，那该有多好呀。
2: 出水了，出水了。
8: 哎呦，好清澈的水啊。
7: 太好了，有了水我们牧民就再也不用发愁了。
0: 哎呦呦呦，终于凿出水了。这是第几口井啊？
4: 中航月，你来干什么？
0: 我来尝尝这井里的水甜不甜。甘甜清冽。张骞，你这是大功一件呀。嗯，张骞，大单于说了，只要你凿地为井取出水，他就要重重的奖赏你。
4: 用不着，只要你别祸害牧民就谢天谢地了。
0: 嘿，别呀，难道你就不想知道大单于要奖励给你什么吗？
4: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0: 一场盛大的婚礼，大单于呀，要奖励给你和乌干纳一场盛大的婚礼。
4: 我就知道，黄鼠狼给鸡拜年，没什么好事。
0: 哼，这还不是好事儿？大单于许婚，可是无上的礼遇呀。
4: 请你转告大单于，我张骞凿井取水是为了草原上的牧民，不需要什么奖励。如果大单于一定要奖励的话，那就给我自由吧。
0: 哼，还想逃跑？你就别想了。张骞，你还是好好想想你和乌干纳的婚事吧。哦，对了，右鬼王说了，你们打出的这口井啊归他了，任何人不得从中取水。
2: 凭什么？这可是我们辛辛苦苦打出来的。
0: 伊达木，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鞭子的滋味还没尝够？嗯，
2: 你

0: 来一口酒，还被霸占了。
1: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是待宰的羔羊。
2: 不要紧，我们还可以再走。
0: 万一找不到藻井的地方怎么办？
2: 放心吧，以地理应天文，我早已经考察过了这一带的山脉走向、地脉情况了。草原这么大，有的是适合藻井的地方。
0: 要是再被他们霸占了呢？
2: 我把藻井的技术传授给大伙儿，我们分头去造。我就不信他们还能把所有的水井都霸占了去。
3: 哟，张谦，如此黑瘦憔悴，是不是牧羊的日子不好过呀？嗯，
2: 少废话，你们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3: 爽快，李满，你给他说。
4: 张谦，大长鱼赐婚给你的事儿，如今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别枉费心机了，我张谦生为汉臣，死为汉鬼，谁也改变不了。
3: 三年了，怎么一点都不思悔改呀？
4: 张谦，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要是我就喜欢吃罚酒呢？
4: 你
2: 怎么，难不成又要杀我？
4: 是又怎样？
2: 那你们就动手吧。我张谦要是皱一下眉，就不是大汉使臣。
3: 让你死多没意思。李满，去把人带过来。
0: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1: 放开我的女儿！放开我的女儿！
4: 别动！走，我就杀了你！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张谦，我杀了这对父女，你看着他们死，怎么样啊？嗯，
2: 胡扯！
3: 张谦，君臣单于赐乌干纳于你，那么他们就已经是你的家人了。你若不从，我就先拿他们开刀，然后就是那些牧民，与你亲近的人，一个也跑不掉。
0: 强盗！
1: 张汉使，别管我们，你快走！
3: 你个老不死的，那我就先杀了你。杀！
1: 啊！
2: 大叔，大叔，你们简直是魔鬼！
3: 张谦，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否则我就杀了这个女奴。
4: 动手！
2: 住手！我答应。
3: 嗯，这就对了嘛。嗯，
5: 中行月和李满杀死了阿拉提，又用乌干纳和牧民的性命相逼，无奈之下，张谦只好答应了大单于赐婚之事。几天后，匈奴人为张谦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并胁迫了草原上的许多牧民前来参加。牧民们在悲愤中见证了张谦与乌干纳的婚礼。
2: 乌干纳，张大哥对不起你，没有保护好你阿达。
0: 张大哥，这怪不得你，是钟行月和李满那两个狗贼杀了我阿达。
2: 毕竟是因我而起，是我对不起你。
0: 张大哥，那你娶我是真心的吗？
2: 乌干纳，你是个好姑娘，只是我有使命在身，我
0: 知道。张大哥是怕连累了乌干纳，
2: 可我还是连累了你和阿达，给阿达带来了杀身之祸。
0: 张大哥，我也愿为你而死。
2: 乌干纳， 我不要你为我而死。从今天起，你就正式是我张青的妻子了。我一定会好好待你，好好保护你的。
0: 张大哥，我愿与你一同同甘共苦，你到哪里，我就跟你到哪里。
2: 那我要是回大汉王朝呢？
0: 乌干纳誓死相随。
2: 乌干纳，
6: 张大哥，你的汗结已经够干净了，别擦了，先吃饭吧。
2: 好，吃饭。黄羊肉炖萝卜，哇，真香。
6: 伊达木说，这几日你带领大伙儿凿井，太辛苦了，他特意送了些黄羊肉来，说给你补补身子。
2: 牧民们待我太好了，我张骞何德何能啊？
6: 你给草原带来了凿井技术，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2: 还不够，远远不够，我还要把养蚕和抽丝的方法也传授给他们。
6: 这么说，我很快就会有丝绸衣服穿了。
2: 对啊，这也是我之前答应过你的事情。
6: 可这件事情太难了。
2: 难是难了些，可如果有了丝绸，不光能给牧民们做衣服，而且它也可以作为我的法宝。
6: 法宝？
2: 对，它也可以让我们冲破牢笼，到达西域各国。
6: 可我们只有桑叶，没有你说的那个蚕，是织不出丝绸的。
2: 蚕我带来了，就在我的结帐中。
5: 说着，张骞把手中汗结的龙头一旋，龙头和结身就脱开了。他从结身里取出了一卷发黄的丝帛，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小斑点。
2: 你瞧，这就是蚕。
6: 张大哥，你可真厉害，像个魔术师。
2: 这是我以前在大汉时帮助知虎建造蚕场制作丝绸纺机时留下的，出使之前我特意带上，准备赠送给大月之国的。
6: 我们西域不产丝绸，它比黄金还贵。
2: 所以啊，丝绸可以为我铺路。
6: 铺路？
2: 对啊，匈奴人里面并非人人都憎恨汉家，与大汉为敌的只是大单于和他周围的几个显贵，那些受压迫的牧民们还是愿意和大汉友好的，特别是那些善良的女人。
6: 张大哥，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可女人能做些什么呢？
2: 你可知胭脂、居次，他们是匈奴的皇后和公主。当年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在白登山被匈奴单于围困，就是靠送贵重的丝绸给胭脂，才得到解围，顺利回朝的。
6: 张大哥，你懂得可真多。
2: 如今我被困在此处，与当年汉高祖被围差不多，现在唯有丝绸才能帮咱们打开逃走之门，铺就西行之路。
6: 那事不宜迟，我们明天就开始采桑养蚕。
2: 不行，现在时令不对。我们汉家有言，春不夺农时即有时，夏不夺蚕工即有衣，所以这件事情要等来年的春夏了。
5: 张骞与乌干纳成亲后，两个人从此在草原上相依为命。他们与牧民们一起牧羊劳作，慢慢的，张骞又把养蚕骚丝以及稼穑之时传授给了草原上的牧民。一时间，张骞在草原上被传为佳话，深受牧民们的爱戴。一年以后，张骞和乌干纳生了一个男孩。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凿空使者》第三集，出品人杨斌。

0: 周浩、李杰、李娇、周月、齐心，统筹张贵贵，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编辑张扬。本节目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南漠的团结，破解的南南年转学，看得听见的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农村联控的破解指南仪。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生那么错，公干生，下面呀，生有两站列在收银。第个来过年，别问你去。延安年，中国十几年教堂，中国三百九年营。习近平习近平去延安团结所出勤特别称为十几点被水军堂九九上不堂铁队出被罗天云美堂杨特别七岁给卡教堂三路金锥堂爱道顶嘴给三路蓝桥罗记生计给明码了相对学位作为名誉让读让北堂各界北得比来对人读记

0: 中神话店体育省政客一段外宾的蒙元国国中千不月节我在那月所中的日体日记蒙元起来的蒙元都日记干练了命的蒙元起来的外宾家动了点点西剧团月切不谈着空到的外在来空了外宾是学习是讲了不下动切月第三季马车明白外宾重庆重庆沿了外宾去腾东三年铁给陈明外宾了蒙元起来的蒙元都日记马年马日东月这段切不谈切不及新来了业余堂，开了充斥了业余切不所以戏剧的严肃切不切的。现在堂旁边所开馆的明年开了充斥了外在业余切秀切入单元。明年开了以外宾加东戏剧团聚切别巨人区，三年卡去特东三年以团练切绝了名的。外宾加东通暖切别切到团在十多岁年，明年开了以外宾永远拍剧切断切远。明年开了解决人保的巨人区。新旧三边的蒙元东秀切瓦堂，参龙给团圆神话。蒙元的各个军队阶级切据用切土内援。三年忙边，我在内控的开了的厕所土国石碑，若列南边我在小学三段切的。明年开了的通明三段堂，团结家业。人保所团长名称为蒙元的各个堂，念了开外国年参拜切的。明年开了一片一堂，都切着有跟送七星元。从文图三段几个别个农连农习杂级别忙年开了天地位极大开往去六十卡送去送你月经天天开了片地给地位真最女不是一门文讲团圆人不能新旧三百天蒙元保前东国别各批人开了天蒙元官别内属家的员忙年开了给茶龙给团长名称为黑八间去国库而命的三年提给外在内控的推动堂听几个随军给外宾东堂头年厕所土国石碑，我在小学麻辣队员。开了一通明三段堂，团女家业，团里间的人保所配一个团长名着娃儿宋哲堂。一段曲序，桂南立柱堂，一段外宾的彩旗立柱前的。开了彩龙堂，多切着有军队伢染的七星月。明儿开了天一段外场的通明国陈阿别年，国陈阿东站牌牌月时。中国政府苏州外宾从外省前撮下创业，引来外宾给公正选拔分之国益。俺村开立了蒙元堂，通过扩展前不站马赛。铁外丁四百国内，让田创业堂永不军队用为南北一线前不。开立以农村青田土动物堂，一段历史动物若然突破越界送越皮。云人那批以外在女主义，开立以北菜土动堂，偏在七动堂。三段人保了肉人突破马赛，铁外三年铁给天天团练偏界动员内置前途。城西连官班移动自助率突击唐北突九度，解放素外宾去夹标特别，现在南北开了正穷吃松竹来给我谈。外宾突破夹着鹅脚谈城中西十年，外在女主义现在三段的明年开了彩龙洋娃儿，代表前边女不军队俺温三团都中心岳飞。
1: 第个六年八月初，海南海口路十七年十四八日天干的菊花塘，几对中秋七月中元，跟着那个妈妈所记，即便针对小酒，别啥的信息龙所就就约。小酒提军队几句南国的给跟着东家光头不马赛，统统从今儿起三位级别针对给开着二位加起路塘，十七所当月不塘，忙所中元给酒店建立起给干的三月。海口中间的新路牌大人行，梅兰街街南塘塘，农墨组长关南湖所中间的七六铁轨月牌塘，卡托尔多那边重塑塘重叠铂金月牌，提醒三十多准备村民对内归所忙不月。三公铁大给密布卡托尔多那边塘，中央基建主播杨铁站忙过那边，随军给继续南国的规制级别采取了立即面，控制着局几个继续南国的古堡了，钢塘土激烈卡些捉鬼牌塘。冷通途垃圾狼狗的票呢着送起我做一年最预备军队起了着局起把了嘎嘎民用啊些这些他留金的那边能三公铁大都丢给出门去着局当过三百些军队还可以点几句狼狗的穷穷些把规制解决据不随我怎么连三年铁给几句狼狗的穷穷些被切临穷军队几句狼狗的那不一呢狼狗的起给人给自己给你切入起被冷地打了给人独吞起在十四天内着三百十四天的几个月归些流浪鸡，皮具些提不脱，狼狗的皮毛太多，立即脱。几句狼狗的鸡，提得比些皮脱脱皮面，我呢特提不脱，就送去。
0: 第个内裤呢，别问你去， 你家珍珠金针布汤给个配角五连所里汤七珍金布所得见就几个年这托女主三边几块是原件给规矩老大的出席贴着钱呢你同宋九楼六个女主三边几块韭菜加着十九升白糖大约长菜几块吃加糖出租来给你大约长菜东北去加着你说咱们新规矩开始订阅前头第一名元年珍珠金针贴光的江都天牛解决要素当前应不是女主三边几块写不呢贵州麻辣萨尔巴绝不汤鸡白菜炖中年汤贴盐气素珍几块了事情秋夕以南建用以昨年女主熊蓝了极力吃松气天牛熊蓝金针绝蓝对不汤着几块落索解释松东咱们推荐都估计前年北京汤天津河北界汤分为汤熊所龙坎白族国家的昨年三公里店家冷地托通道金针罗桂金都约为独菜加之解决了咱们新旧的规定东有影响开始订阅时珍珠金针比切割新旧行业院长刘新奇按照可以吃加糖出租以大约常在以每次订客切不马斯铁位开干切我心里蓝块糖蓝布女友云娘主街娘都这位团里的中康都有提示女友三边只贵糖珍珠去孟西只贵你推娘土吃贵汤，推娘土准不住。女主三边几块蓝塔通过年马兰牌金针切片刚内塞托，是原件汤从内进去热用，温这温就用我切就热解就有事。咸阳去西南腾东，诺西汤我在夹脚切手切入当地，日卡给蒙古鸡特朗了点年。女主三边几块牛肉汤，提醒女主卡斯不只贵做准了夹脚切入汤。三年级切断盆景堂蒙古独自的卡特江都一段外盆所以切得与夹脚铁归家切入堂切不及度三家堂女主角别建立了兄弟一部的你当送去旅控极度南北落索接着指挥的落东国库落人没连不堂天佑熊蓝烟针坠蓝旗切不及南北女主三边落东年阳张三切入了夹脚切入银鞋卡三点鱼针坠烟针比成绩两万八珍珠金针去探不测的给用的金波去加着就咱们身边能本农浪块几车的珍珠金针去探不测的加着是就咱们身边能除给独针金针呢都是马兰牌糖从一起搜针呢新建的给我搜针牌去女主三边几块卡子车马忙得起呢将到天用去女子要素着心越深
1: 第一个问题别问你去东西结巴的行呢他留到我堂屋里阿别牌了地球大木就有个给汽车扭送长波的跑法它地球有个给切多囊这几次国的统治了汽车咱们今年新都撒巴对吧它木就有个给汽车扭送了年休进不点心忙年的起来它托萨的团子七街头整个有不重要萨尔贵巴了南京港务内西道中国了他留到我堂屋内阿别巴了地球变出了可以行进堂重要的有机给汽车扭送切多囊这些巴了人他国的统治了吃过他阿东西别信心陆局的推送给新都三八队的加之军阿三阿盘年给用给七东囊镇给基镇堂去加之几笔协助擦西送他囊镇国统局了吃松他出动加新八堂七东国统局了吃阿堂国统给及新月新到高贵东西结果的行呢他留到我堂不年阿别怕了没去局的行进堂让用中国了七东囊镇基镇堂国统局了七尼他国统你及新八的给用给七东囊镇给基镇堂给加之几笔擦几个新的推送的加之中年三股盘年加用给汽车扭送给几盘子了加之年几三股来给配合第二七十吨国的统计了七七团电动送给新年加之股擦短跑他南京国的统计了七七团激动股给新年加之就给三几盘了就不是
0: 第一个礼物呢别问你去年前破张波的来新大连路面别解锁那边送用他啤酒前边主持国的主任从头行操行从头同年三股盘写到穷玩你都下面就别了南昌的国粗不能送结果比我接受蒙古国同居的集团且我集团是本站当月时明年排图团长唐不唐一边连跟永素立住什么唐谈到团长孙边立团母体都变心月立团铁囊图别家的永协唐一查说话现在了点年送用钱吧牛肉唐娘素钱吧别家囊团囊落立图九年成绩年差钱吧新竹堂啤酒节目所巧用的西极度这位列团麻辣鸡素什么汤你同下面一次主流轮酒度列席的用素列入新年最零七月七十月不是 谢多琼而行呢，联系的团长送了规的，母体都刚开始给主播局。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